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像复杂的那个。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5: 家记忆，人民空军两位师长呼啸金门上空，原是一次无意之举，却令蒋介石坐立不安。台湾海峡制空权的逐步丧失，将意味着他又一次重大失败。他开始频频巡视各个空军基地，为其飞行员打气鼓劲。1958年的8月14日。蒋介石策划了一场空中行动。清晨，国民党空军出动12架 F-86 战机从桃园机场起飞，侵扰大陆。解放军航空兵16师派出8架歼-5战机拦截，双方在福建平潭岛上空展开激战。
6: 这一次空战呢，由于这个雷达情报的误差，我们起飞了8架。从兵力上、高度上、态势上，我们都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是呢，由于我们飞行员的勇敢，就是变被动为主动，最后呢，取得了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的战果。特别是我们这个8号机啊，周春富同志。
5: 周春富，河北省昌黎县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时任人民空军飞行员。接到命令后，周春富驾驶的8号机与队友组成编队拦击对手。周春富发现背后出现4架国民党飞机，企图进行包抄。情急之下，周春富单枪匹马冲入国民党空军机群，打乱了对手的阵型。慌乱之中，国民党飞行员四散逃窜，周春富紧紧咬住对手，猛烈射击，一架战机来不及闪躲，中弹坠海。就在对方惊魂未定之际，周春富迅速爬高侦察战场，此时他发现下方又出现8架国民党飞机。为了掩护战友，周春富与对手缠斗在一起，成功牵制住国民党战机。见偷袭无望，国民党飞机转而从各个角度夹击周春富。混战中，周春富的飞机不幸中弹，机身在高空中剧烈摇摆。他临危不乱，重新调整飞行姿态，再次与对手咬在一起。最终，周春富在击伤一架战机后中弹落海。
6: 当时呢，惊动了中央军委，甚至毛主席。就只是要尽想方设法要救捞救牺牲的遇难的飞行员。福建军民更是动人海军和平潭岛的渔民先后出动了1800多艘船只，在海上搜寻了好几天。
5: 在周春富跳伞的海域，海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一连7天展开拉网式搜寻，但始终没有新的发现。最后判定周春富牺牲。攻战结束后，空军为周春富追记1等功。仅仅1周后，也就是1958年8月25日，人民空军再次与对手展开激战， 这天下午，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空九师飞行员刘维民在漳州上空突然遭遇八架国民党战斗机偷袭，双方交战的场面闯入了当时一起执行作战任务的刘玉帝的视线。
7: 那一天刘维民打架，刘维民同志打得很勇敢的，从10000多公尺一直打到了这个500来公尺，甚至到了最后到了200来公尺。敌人在前面有两架飞机，我们刘维民同志把他打掉了两架飞机，完了以后呢，冲到前边，冲到敌人前边还一架飞机，结果那架飞机脱了沿儿，这到海里去了，掉到迎面外头去了。
5: 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下，刘维民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借助歼五战斗机优越的爬升性能，他迅速拉起机头，爬高至1000米高空，同时故意释放出大量烟雾，让对手误以为飞机出了故障。果然，求胜心切的国民党飞机尾随而至。此时，对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陷入刘维民布下的圈套。当国民党飞机完全进入射界时，刘维民迅速向下俯冲，猛烈扫射。猝不及防的国民党飞机被密集的炮火击中后坠毁。
7: 过去呢，国民党呢老那时候吹牛啊，为了鼓舞他的士气啊，说打掉了我们多少架多少架，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是打掉他2架飞机，刘维民打掉2架飞机，还有1架飞机掉到海里去了。
5: 刘维民娴熟地运用战术与对手周旋。然而由于长时间无法与编队取得联系，终因寡不敌众坠机牺牲。
7: 刘维民同志啊，在这一次战斗中间呢，打得非常勇敢呢，很可惜啊，这个刘维民同志牺牲了。
5: 刘维民牺牲后，空军追记他为一等功臣。这位年仅26岁的空战英雄被安葬在漳州烈士陵园，长眠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1958年9月，在美军援助下，国民党空军加大了袭扰大陆的频率。国民党飞行员在桃园、新竹两座基地轮流待命。据国民党飞行员于建华回忆，即便到了深夜，空军基地的机库和跑道仍然是灯火通明。飞行员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不是在飞行，就是在等待飞行任务，每人平均只有3-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体力负荷接近极限。1958年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3个战斗机大队，共300余架次，从多路侵入广东、福建、浙江上空。人民空军迅速作出反应，各个机场飞机立即升空拦截，交战双方先后出动飞机500余架次，一场大规模的喷气式战斗机空战就此拉开帷幕。时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所所长陈旭之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场空战。
8: 三都澳到汕头非常宽广的一个空中的那个平面上面，几百公里吧，有400-500架飞机在上面，应该是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最大的一次空战，最大的一次，那就是从几千米到上万米以上的这个空间都是飞机，而且大家可以互相看哦，可以对视哦，就是我在监视你，你也在监视我，就是大家都在找机会，找机会那个空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
5: 在这场空战中，一种新式武器的亮相即将改写世界空战史，响尾蛇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它由美国海军空用武器中心研制而成，如同响尾蛇通过体温追踪猎物一样，该型号导弹能追踪热目标，一旦被它击中，飞机会在瞬间化为碎片。国民党空军挂载响尾蛇出战，不仅使战争天平出现倾斜，同时也迫使人民空军重新调整战术。 福州军区指挥所的雷达率先发现了国民党机群，为了避免误伤，发射响尾蛇必须与目标拉开距离。为此，人民空军特意制定出机海战术，通过协同作战包围对手，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发射距离。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汕头

0: 连城、漳州、福州各地的战斗机同时升空，一时间各个机场的飞机几乎同时出现在泉州上空，把国民党飞机团团围住。国民党空军地面指挥官看到密密麻麻的米格战机，以为误入了解放军的口袋阵，慌乱之中急忙命令编队撤退。在另一片空域，海军航空兵王自重的飞机因故障脱离了机群。王自重，山西晋城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调入海军航空兵，时任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在追赶大部队的过程中，王自重遭遇到国民党空军的围追堵截，他沉着应战，先后击落2架国民党飞机。就在这时，气急败坏的对手突然发射了响尾蛇导弹，王自重来不及躲闪，不幸中弹，飞机瞬间在高空爆炸。924空战后，针对响尾蛇导弹，人民空军制定了新的编队队形，并成功运用于日后战斗。响尾蛇导弹的出现，标志着空战时翻开新的一页，进入了导弹时代。823炮战后，解放军切断了台湾与金门之间的海上补给线，长期封锁使金门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当局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空军。据国民党飞行员余建华回忆，运输机日夜不停地装填货物，基地到处堆满了等待装载的物资，地勤人员没有一刻空闲，整座机场川流不息。针对国民党空军频繁空投物资，厦门前指决定派出战斗机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打击，把套在金门脖子上的绳索再收紧一圈。这次任务交给了空十六师48团副团长曹双明。曹双明出生于河南省临县，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毕业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时任人民空军第十六师第48团副团长。1958年10月3日下午，曹双明带领4架米格17歼击机从晋江机场出发，偷袭国民党运输机。当飞至围头东南上空时，曹双明发现了国民党运输机。为了避开高射炮，曹双明果断决定放过金门上空的前5架运输机，转至金门以南上空，从第6架运输机打起。曹双明果断决定打闪电战，以短促密集的炮火一举击落2架国民党运输机。在国民党护航编队尚未做出反应时，曹双明已带领机群成功返航。此次奇袭令国民党方面大为震惊，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白天对金门的空投，他精心策划的空中补给计划刚一实施便宣告破产。金门的日补给量按照解放军的意识被严格控制在400吨左右，毛泽东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作战方针至此得到了完美实现。1958年10月10日，国民党空军起飞44批共182架作战飞机对大陆进行侵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24师、14师、16师、18师、海航4师按计划各起飞12架战机，立即升空迎战。在交战过程中，解放军空军发现12架美军 F-86 战斗机进入金门上空，意图伪装偷袭。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所立即做出紧急预备方案。
1: 指挥所发现以后啊，就报告给那个聂凤智司令员，然后聂凤智司令员就说你们一定要确认这是不是美军飞机。然后经过他们的确认以后，聂司令员啊就拿起话，就是那个对空的那个话筒啊，就直接跟那个空中的飞行员就用明语就跟他们说，如果这个美国的飞机只要进来就把他们干掉，就把他们打下来。然后美国的飞行员很快就走了。

0: 当时进行升空拦截的解放军航空兵十四师派出八架歼五战斗机，因为出于轮战和锻炼的目的，此次战斗挑选了几位新人担任僚机，其中包括少尉飞行员杨衍富和他的战友杜凤瑞。
1: 我们那个司机呢，爬到了14000公尺，我们拉烟了，国民党的先发现我们。本来按我们这个空军的战术来说，先发现了就胜利了一半，但是他先发现了我们，一下子呢就怼到谁呢？怼到这个江运峰，怼到江运峰去了。
2: 我们就急转过来，正好这一转的时候呢，这个 L86正好插在我们这儿，这个我和杜峰那这空子里头，对吧？杜峰那时候就是很紧急啊，他一样报告我说敌机开炮了。那时候敌机我这么一转，敌机已经向我开炮了。一句话好，这个杜峰那就上来就开炮，就把这家伙做掉了。这就是张乃军。
0: 杜凤瑞，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3月，被选调为飞行学员。3年后，学有所成的杜凤瑞被分配到42团1大队，担任飞行员。初上战场的杜凤瑞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在击落张乃军驾驶的战机后，他再次冲向国民党机群。很多人亲眼目睹了他上下翻飞、追逐格斗的场面。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抓住机会便向对手射击，逼得国民党飞行员慌不择路。
1: 后面还有点讲，结果呢又向杜凤瑞来了，杜凤瑞呢就瞄准了他前面一个，就给了他一梭子。后面这个飞机他那个僚机呢又跟着杜凤瑞一梭子，杜凤瑞这个时候就中弹了，他就跳伞了。杜凤瑞这个一跳伞以后呢，那他那个后面最后一架飞机国民党的又向杜凤瑞我的伞打了一梭子，把杜凤瑞那个伞打烂了，结果杜凤瑞掉在地面呢。
0: 当时的前线工作的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罗维道少将亲眼目睹了杜凤瑞的英勇牺牲，
2: 就把遗体拉到福州厂站，副厂长，副厂长的副厂长下令，把衣服全部脱光了，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伤口我看了，我看了，针刻很小，出口大，这样出来的，这样出来的。按国际公法的话呢，是犯法的，非常挑战都不应该打的。

0: 丰瑞牺牲后，空军党委追记他为一等功臣。在他的家乡河南省方城县，英雄的父母受到了四方乡邻的尊敬。解放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展开向杜丰瑞学习的活动，杜丰瑞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楷模。那个被杜丰瑞击落后当了俘虏的张乃军，也被国民党空军描绘成奋不顾身撞击共军米格机同归于尽的烈士。解放军为了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体现宽待俘虏的人道主义政策，1959年6月30日，张乃军被释放回台。
1: 人民解放军考虑到他们还有亲属在台湾，根据他们的意愿将他们放回金门。为了使他们平安地回到金门，我前线福德同志给他们介绍渡海航线，每人发给一件救生衣。再见吧，我们后会有期，台湾一解放我们还会见面的。
0: 40年时光匆匆，1998年8月21日，空军原第九师师长刘玉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人正是当年金门空战中的对手，国民党飞行员于建华。在40年

0: 年前的那场空战中，于宪华的飞机被刘玉堤击中，然而当他逃到海岸线时，对手却停下了追击的脚步。原来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化，准确把控战争态势，人民空军入闽之初便严格执行避免出海作战指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有了40年之后这次难得的重逢。当两位老兵再次走到一起时，昔日的仇恨敌视早已烟消云散，留在彼此心底的只有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无限感慨。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国家记忆。
0: 福建厦门的大邓岛曾是1958年炮击金门的主阵地。岛上的战地观光园内有一只世界最大军事广播喇叭，吸引着游客慕名前来参观。这只大喇叭静静地横卧在一块混凝土浇筑的平台上，喇叭口对着的方向正是金门。如今这只大喇叭已经变得温顺无声，但在两岸军事对峙的年代，它发起威来可是广播宣传战的一件利器。它一开枪，声音就能响彻整个金门岛。
4: 全国人民解放军厦门广播站现在开始对金门居民同胞广播。
0: 大邓岛上的这只喇叭个头虽然是世界之最，但在当年对金门宣传战的喇叭家族中，他算是一个晚辈。在他之前，早有众多大喇叭配合着炮击金门作战的节奏，投放到了前沿阵地。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59门大炮万弹齐发，炮击金门作战正式打响。第二天，为了配合炮击金门这一军事行动，在小雨等原有几个广播组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正式组建成立，并于当日18时开始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官兵广播与喊话，成为炮击金门作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后，金厦海域终日交织回荡着两种声音，火炮发射和爆炸式的轰天巨响，还有广播喇叭的千里传音。
5: 战争不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心理的较量。在当年海峡两岸对峙情况下，双方对对方都进行心理战，国民党方面叫心战，解放军方面叫宣传战。
0: 海峡两岸间的攻心战，其实从1949年蒋介石溃逃台湾后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为了给反攻大陆鼓吹造势，国民党当局不断利用广播电台对大陆播音，甚至在1951年8月专门成立了大陆广播部。为了斗争需要，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决定在厦门海防前哨距离金门最近的角屿岛上成立一个广播组，对驻守在金门马山一带的国民党守军官兵进行政治宣传。 当年3月5日，小雨广播组正式成立，成为解放军对金门攻心战的第一个有线广播组。吴世泽就是小雨广播组用闽南话对金门喊话的第一人。
6: 那个九头鸟啊，那个喇叭就是摆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当时就是根据我喇叭的这个大小的设计的，这里放一鼓，这里放一鼓，这样鼓就能出去。
0: 吴世泽是厦门本地人，他1950年参军，是一名文化教员。1953年，吴世泽被派往小邓岛开展群众工作。小邓岛距离金门仅3公里，是距离金门最近的有人居住岛，位于对金门作战的第一线。吴世泽上岛后结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小邓乡的女乡长洪秀聪。
7: 当时一直上岛了，要木头，要那个饲料，来搞公事，都是通给我，是跟洪秀聪商量。
0: 在小邓岛工作一段时间后，一个人的突然造访，改变了吴世泽此后军旅生涯的方向。
7: 后来这个交易广播组一个组长叫邵龙珍，有一次到小邓来，他问这个洪秀聪呢，哎，你怎么这里还新到了好多我认不认识的？他说这个是刚上岛的连队的一些同志。
0: 洪秀聪向邵龙珍介绍的连队的同志正是吴世泽。邵龙珍是侨语广播组第一任组长，此前他已经物色了几名普通话播音员和机务员，但唯独还缺少一名闽南话播音员，找起来十分困难。吴世泽的出现给了邵龙珍一个惊喜。
7: 因为当时要找播音员了，不能直接到地方去找，一定要在部队找。像这个洪秀聪一打听，知道我是厦门人，又小的时候我到过台湾，他就很感兴趣，这个太好了，能到我们教育广播组去当这个闽南话播音员，向台湾的这个士兵啊，还有金门的老百姓广播，太好了。
0: 厦门本地人，连队上的文化教员，普通话和闽南话都讲得很好，具备这些条件的吴世泽正是邵龙珍所需要的人才。他很快就给上级有关单位打报告，把吴世泽调到了侨语广播组。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建华广播电台。
0: 吴世泽回忆，当时只要风力在3级以下，侨语的广播就日夜不停。除了祖国大陆的建设成就外，播的最多的就是5条保证、亲属喊话等鼓励金门守军投诚的内容。祖籍山东的孙向春是一名台湾老兵，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在金门驻守时收听大陆广播的情形。
9: 将军官兵们，都是这个将军就蒋介石的官兵们，他那个声音太大了，叫他吵着晚上睡不着觉的。你想最远的只有6000公尺，最近的还不到3000公尺，2000多公尺。
0: 从小雨广播组诞生开始，播音员们就保持了高昂的斗志。虽然配有一台上级播发的丹麦产录音机，但是吴世泽他们舍不得用，常常是对着话筒一喊就是一个晚上。
7: 交易的声音那么大，怎么办呢？就是赶紧打锣打鼓来干扰我们的广播嘛。
10: 当时部队他会在驻军的地方，他很多重点地方他设一种忠臣之音，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干扰站。对方传送喊话的过来，我这边就播放音乐。
0: 金门守军的各种干扰手段收效甚微，侨语广播组的声波轰炸初见成效。为了扩大广播攻势，此后2年内，福建前线部队又陆续在河措香山、石卫头、白石炮台等地成立广播组，实现了对大小金门岛和大弹岛、二弹岛的全覆盖。
7: 海军两个，一个石卫头，一个白石炮台。陆军当时是31斤的一个，28斤的一个，当时我是在28斤。
0: 得知金门守军天天处于解放军的广播攻心之下，国民党当局也坐不住了。从1954年开始，先后在马山、湖景头、龟山头、大弹岛建起4座广播站， 与解放军的广播组形成了

0: 对垒之势。
1: 当时他没有这个这手准备了，后来赶紧的上报，在没有经过几个月，他们也搞一个广播组来跟我们唱对台戏。
0: 福建前线的广播攻心战越发剑拔弩张，广播用的大喇叭也自然成为被重点照顾的对象。将对方的喇叭打成哑巴是立功一件，喇叭被摧毁后多久能复播，也成为衡量两军战斗力和士气的一项指标。有一天晚上，小邓岛上的炮兵连夜把炮转运上小屿岛，并在前沿位置隐蔽好，等天亮时连续发射两发炮弹，全部命中金门马山广播站的喇叭堡，将其打成了哑巴。
1: 我们没有中断过，就喇叭被打被什么我们都没有中断了。有一次就是喇叭坏了，没办法，那我就带着一个手拿的那个铁皮的喇叭到前沿。
0: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最初使用的一种喇叭有9只250瓦的扩音器，被形象地称为九头鸟，都是解放战争期间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美式旧装备。没想到在对金门宣传战的前线又派上了用场。
1: 原来在朝鲜用过，但是后来就拿到这个厦门前线来，香山广播组一个是九一广播组都用这个九头鸟这个喇叭。
0: 缴获来的九头鸟喇叭数量有限，为了躲避炮弹的攻击破坏，机智灵活的角屿广播组同金门守军打起了游击战，背着45公斤重的九头鸟流动播音，恨得对方专门抽调出两门火炮来对付这个行踪不定的广播组。
1: 看来我们这声音还这么大，他就晚上就打那个探照灯来找你这个喇叭放在什么地方。找到以后，他再告诉炮兵打，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喇叭背着，就赶紧再换一个地方，叫喇叭打游击，背着喇叭打游击。
0: 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奋战在一线的广播组对金门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好地配合了炮击金门作战，成为全军唯一一支直接面对国民党军队实施新战的特种部队。被参战部队官兵们形象地称为政治炮兵或第二炮兵。他们说，我们的炮弹在对方的阵地上爆炸，你们的广播却在对方的心窝里开花。回忆起炮兵兄弟们这样的赞誉，女播音员陈菲菲仍然记忆深刻。
2: 他们跟我们非常的这个亲热，为什么会称我们是政治炮兵、第二炮兵呢？因为我们配合他们炮战。
0: 晚年仍会偶尔练习发声的陈菲菲老人，是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当年她的出现，继吴世泽之后，给金门守军带来更大的杀伤力。
3: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三。
0: 1955年，不到20岁的31军文工团团员陈菲菲，因为闽南话和普通话讲得都很好，而且说话声音清脆的像风铃，于是被选调到厦门合作香山广播组，加入了对金门广播的队伍。和其他播音员一样，陈菲菲平日里喊话最多的内容，就是对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人员的5条保证和弃暗投明奖励规定。
2: 就是保证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工作了给他工作，以后变成6条就多了，就是奖励规定了。
0: 凭借着独特的声音气质，陈菲菲的名字和她的声音迅速在金门岛上传开，俘获了无数金门守军官兵的心。然而陈菲菲的喊话攻势越是凌厉，金门方向飞来的炮弹也越是不客气。

0: 公事更走心的，则是吴世泽、陈菲菲等播音员们为金门守军精心准备的各种广播节目，不仅有大陆各个地方的传统戏曲，还有国民党官兵留在大陆家属的录音、来信等，这些都极大激发了金门守军的思乡之情。
1: 大陆对我们这播音很多，他是对我们的指挥官，或者是我们的某一个师长，他可以对你指名道姓的喊话，利用他的家人，利用他的亲属，最厉害就这一点。
0: 林初耀曾任金门守军师长，有士兵告诉他厦门那边在广播他母亲的讲话，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终于忍不住，就以查岗的名义来到海边听广播。当听到母亲的声音，还有母亲讲的家事，他瞬间愣住了。
2: 他母亲向他讲话的话，他儿啊，你这个走的时候跟我讲说一两年就要回来，这个现在已经四五年了啊，现在还不回来啊，你临走交代我啊，这你的老婆孩子要看好，现在你放心了，你老婆现在当小学教员，你孩子现在都在上学，我们一家人都很幸福，你放心就是啊。他儿子听了以后很感动。
0: 听到母亲的声音后，林初耀一连两三天都没上班。时任国民党当局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知道此事后，随即将他调回台湾岛。四面楚歌的滋味，恐怕没人比那时的金门守军官兵体会更深刻。
3: 听到那种亲情喊话，那个对国民党军哈，可以说就是项羽的这个什么四面楚歌哈，这种想念老家，可是甚至于自己的母亲在那边叫喊，那种是很难过，这个很锥心之痛。
0: 厦门的播音员们通过望远镜，经常能清晰地看见一些金门守军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收听广播。对他们来讲，最无力抵抗的便是对岸亲属传来的乡音。
4: 像我播了一封信啊，这个人呢听到广播啊，他在金门嘛，听过广播，就给他家里寄的$300给他父母亲跟爷爷奶奶修起这个墓地。
0: 除了广播喊话之外，当年两岸间还有另外一种攻心战的奇特景象，空飘和海飘。金门岛上的光华园如今已是荒草丛生，破败不堪，这里曾是金门守军对大陆进行空飘、海飘攻心战的基地。当年国民党当局很多到访金门的政要都会到光华园放飞空飘气球。为了反击国民党当局的空飘、海飘攻势，解放军立即在晋江前线成立了边防办公室，建立了空飘海流机构，并积极发动民兵及群众参与对金门的空飘与海飘。画面中的人就是小邓乡的女乡长洪秀聪和民兵队长洪顺利，他们两位可是当年向金门飘送宣传物资的高手。
5: 对国民党宣传是很重要的，我今是靠一靠打仗，二是靠宣传。
0: 当时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们经常到小邓岛与洪秀聪和洪顺利商量对金门的宣传工作，跨海散发传单的很多办法都是他们发动乡亲们集思广益想出来的。为了装宣传单，乡亲们有的找来毛竹锯成桶，装入传单，封好口，外面写上蒋军官兵收；有的找来玻璃瓶，内装传单，塞紧瓶口；有的利用牛皮纸做成圆球，装进传单，外面用熟铜油封好，然后把这些东西装到小船上，利用夜色掩映，由民兵把船开到靠近敌岛处，放入海中，顺着海流把传单送上金门岛。但这样做的最大问题就是，宣传单一上岸就被金门守军没收上交了，并不能起到广泛散发传看的效果。于是洪秀聪他们又发明了用风筝携带传单的方法。

0: 我们自己铺的红灯叫鹰头红灯。那后来呢，我们就想办法用一块大木头，用绳子，很粗的绳子，就来绑在那个木头上面，就给它放在水里，它就走了。
1: 为了让风筝携带的传单飘到金门上空时自动洒落下来，乡亲们绞尽脑汁，最后用一根两头点燃的香来做定时器。
2: 蚊香这里一点，这里一点，就是这样。
1: 根据风速和距离计算出香的长度，当风筝飞到对岸时，燃香刚好烧断宣传单包裹的绳子，包裹落下，打开，宣传单也就飘洒在了金门岛上。除了飘送政治宣传品，那一时期的祖国大陆，每到逢年过节，各地的特产都通过铁路运送到了福建前线，海漂到金门。
0: 用一只船把这些东西呀、放在船里面，以后就盖起来，叫礼船。
1: 送上这样一份大礼，正是响应了当时大陆的一句口号：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台湾同胞。但基本上都被金门守军消灭了。
0: 他们呢，就来抬上去，一边抬一边拿来放在袋子，都好吃的呀，都是好吃的东西。
1: 金门飘到大陆的物品数量也很可观，主要是毛巾、肥皂、面粉、大米等生活用品。作为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陈菲菲后来感慨地说，她这一辈子对金门守军弟兄们和金门同胞们讲的话，比对自己的家人讲的还要多。1953年到1991年，金厦前线的攻心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彼此从破口大骂到呼吁叛逃投诚，再到互相提醒对方打雷下雨收衣服。38年过去，金厦海域见证着历史风云。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

0: 望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是

0: 和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2: 你好。
1: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2: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1: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2: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
1: 嗯，
2: 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1: 是。
2: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嗯，
2: 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具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啊，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
1: 嗯。
2: 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1: 嗯，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

0: 的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嗯，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0: 嗯，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1: 啊，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
0: 嗯
1: 啊，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0: 嗯，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1: 啊，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0: 嗯，
1: 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啊，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1: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啊，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0: 嗯，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啊。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啊，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0: 嗯，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

0: 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1: 嗯，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0: 是
1: 啊，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
0: 嗯
1: 啊，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啊。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啊，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
0: 嗯，
1: 但是学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0: 是。
1: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啊，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啊，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这儿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啊，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啊，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啊，《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未来百岁人生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领养老金，就一定要领取到最后，而且是一个稳定确定的现金流。这个呢，只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而房产理财呢，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银行存款呢，往往不能与生命等长。企业年金和家族信托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条件。所以综上呢，我觉得商业养老保险是在养老金的配置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0: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1: 啊，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
0: 嗯，
1: 其实啊，我们的人生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四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0: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啊，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1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要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 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三低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0: 嗯，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哦，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
0: 啊，
1: 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啊。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啊，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既然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啊，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生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1: 嗯，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
0: 嗯，
1: 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啊。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0: 嗯，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1: 这个好问题啊。
0: 嗯
1: 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0: 嗯嗯，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1: 啊，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房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挫一挫。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 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0: 嗯，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

0: 选。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啊，一般都回复是当下啊，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啊，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有的呢是配备了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啊。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啊，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啊。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1: 你好。
0: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
1: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值多少。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 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士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1: 嗯，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0: 是
1: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
0: 嗯
1: 啊，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实现梦想。当然它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强制储蓄，防止资金贬值，这个其实有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递爱与责任，让孩子在人生路上呢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保护与爱。还有一个呢是给孩子做好财商管理，因为孩子对于资金的安排是没有感受的。那如果他知道父母亲先是把钱存在了一个账户里面，专款专用其实有点延期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孩子就知道原来财富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前期先去投入的。这其实是培养孩子投资与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教育金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嗯，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0: 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1: 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啊。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0: 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1: 是有差异化的。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那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1: 也不是的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
0: 嗯，
1: 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1: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年金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

0: 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9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1: 说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0: 啊？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啊，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啊，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让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哈，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去达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1: 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

0: 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1: 嗯，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0: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啊，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啊。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0: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啊，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啊。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啊，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1: 嗯，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0: 嗯，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啊，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1: 嗯，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哈，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0: 嗯，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风险是厌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风险管理上他们更保守，更希望有确定性的因素。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保险的种类也很多，那么去规避风险的方式也很多，那我们如何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去配置相应的这个保险？那第一啊，我的建议是保障先行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保障类的保险主要是面对了比如说疾病啊、人身啊、或者是身故这样的风险，这个其实保障我们有未来生活更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个保险需求。那么像年金类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 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1: 嗯，
0: 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

0: 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1: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0: 你说的很对啊。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属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啊，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为首要前提。
1: 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春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限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8: 场
2: 好
8: 戏。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1: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像复杂的那个。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抵制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争取国际支援。1940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多个渠道获得情报，编写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里面收录的是国民党反共剿共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的公开，无疑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恶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中央如何掌握这些情报，蒋介石毫无头绪，于是命令戴笠从速严查。蒋介石做梦都不会想到，他身边不但潜伏着共产党，而且此人现在就坐在他的身边，正埋头速记下他的每一句话。他就是沈安娜，周恩来直接部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共红色情报员。沈安娜曾用名沈婉、沈淑和，1915年11月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中落后，他到上海丙勋速记学校学习速记，期间与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有过接触，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1935年1月，未满20岁的沈安娜成功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担任速记员。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他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1937年8月，日本侵华战火蔓延到上海等地。同年底，沈安娜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联系。1938年5月，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4: 不一会儿呢，周恩来同志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非常精神，非常帅气，大概也就30多岁，不到40岁的样子，头发剪得很短。我妈妈就喊了一声：“领导好。”
3: 在武汉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交给了沈安娜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打入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搜集情报。中央党部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是国民党的核心机关，而当时刚刚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人正是沈安娜的老上司，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周恩来正是希望沈安娜利用这层关系进入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 第二天他就找到了朱家华。
5: 朱家华非常喜欢沈安娜，因为他除了工作上的速记速度和质量都很好以外，而且他觉得人非常可靠，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期间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和违纪的一些情况，再加上他身边也需要一个能够帮他做各种记录的人员。
3: 就这样，沈安娜秘密地潜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在此期间，他在丙勋速记法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独有的一套速联符号，不但增加了保密程度，同时也便于提高速记速度，这相当于独创了一种密码。如此一来，沈安娜的速记内容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能看懂。每天她在办公室用速记符号将重要情报记录下来，晚上回家后她再翻译成文字交给丈夫中共党员华明芝整理。1938年8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重庆，沈安娜、华明芝也随之一同前往。1938年9月底、10月初，董必武率《新华日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撤往重庆。重庆在风雨如磐的抗战岁月里，曾经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仿佛屹立在迷雾中的灯塔，成为国统区的战斗堡垒。1938年冬，大批爱国青年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介绍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6: 我看到我的朋友和一些革命同志纷纷去了延安，我是十分羡慕。我心想，我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我如果能够到延安去学学马的改革命，多开心啊！可是我却要待在国民党机关的衙门里，和他们周旋，感到很憋屈。
3: 1938年12月，重庆的夜晚阴冷而潮湿。沈安娜紧跟在一名青年身后，悄悄走进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斜对面的一座小楼里。在房间里等待他们的，正是刚从桂林来到重庆的周恩来。一见到周恩来，沈安娜就提出想去延安。
4: 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他说，我就去一年，到延安学习革命的理论，我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太低了。听了这个话呀，周恩来同志他说，哎呀，你呀，你去一年，你就是去一天都不行。你想想看，你要是去了延安，还能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吗？
3: 周恩来还对沈安娜说，为了情报工作需要，要甘当无名英雄。这句话给了沈安娜无穷的力量。
6: 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他说，你呀，已经打入了敌人的核心了。

0: 收集到重要情报，你有速记专长，党啊需要你长期的埋伏在这个岗位上，为党收集重要情报供党参考，这一件秘密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你要从大局着想。
1: 重庆上清花园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办公楼，秘密战斗在这里的沈安娜更加勤奋，不久她就成为蒋介石主持的党政高层会议速记的不二人选。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中央全会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这些会议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他同时还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以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的速记工作。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会上蒋介石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政策，并通过限制一党活动办法严格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国民党的反共意图暴露无遗。整个会议期间，沈安娜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速记席上，把蒋介石的发言一字不落全程速记下来。沈安娜还获得了多份会议文件的全文。正是在这些文件里，沈安娜发现了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制造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
2: 我母亲呢，也不光是通过速记记录会议的讲话，也有的时候呢，在副官室、秘书室、印刷股，他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文件，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带回家里来，把它呢用三倍的时间把它译成汉字，我父亲才能看得懂。然后我父亲呢就摘编其中之要，成为情报，用极细的笔在极薄的纸上写好。如果我母亲拿回来的是不清楚的那种文件呢，我父亲呢就会把它描一描，把边剪掉，这样呢就把它浓缩起来，藏在竹竿里，衣柜下，等着街头联络的同事来取，或者呢是送到约定的马路边上去交。
1: 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动手了。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制造了一系列血案，逮捕、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同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中央根据多个渠道获得的情报，编写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这本小册子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摩擦的根源。此举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1949年4月，南京面临解放，沈安娜安全撤回上海。5月25日，沈安娜、华明芝夫妇迎来了上海解放。潜伏14年，他的那些速记情报，正好记录了蒋家王朝由盛到衰的金陵春梦。1939年11月深夜，两名男青年悄悄叩开了曾家岩50号的大门，声称要面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恰好不在，叶剑英。

0: 派曾希圣接见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正是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工作人员张卫林和冯传庆。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佛图关下的遗爱祠，这是个由美国援建国民党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这个电讯总台守卫森严，外人不准进入，连工作人员出入都要严格检查证件。军统的人为什么深夜来到周公馆呢？原来二人结伴冒险而来，是要弃暗投明，跟随共产党投身革命，并表示愿意为党组织提供情报。
1: 后来叶挺把这个事儿跟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说一定谨慎从事，如果说这两个字真心跟着共产党，那叫当机立断。后来叶挺亲自与他们进了谈话，又考察他们身世、家庭背景各方情况，准确无误，再加上其后又送过两次情报，所以最后在南方局军事组就直接发展他们两位成为党员。
0: 为了保证安全，中国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那么他们获得的情报该如何传递出来呢？正当叶剑英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派黎林到重庆做统战工作。叶剑英当即决定留下黎林，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同意让黎林以张卫林妹妹的名义建立一个与军统电台内线的联络小组，直接与中国中央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从此以后，黎林经常到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门口来找哥哥张卫林。而此时18岁的黎林对外公开的名字叫张路平。除了传递情报，张路平还在军统电讯处秘密发展了几名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驿马等部门就都有了共产党的眼线。他们成立了一个7人小组，张路平担任党支部书记。仅仅3个月时间，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配置、电台分布、密码、波长、呼号等重要情报，中共中央南方局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193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张卫林注意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就是特务头子戴笠发给胡宗南一封密电。军统将派遣一个3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此时距离代公馆不到100米之外的曾家岩周公馆布满暗哨，怎么才能把情报安全地送进去呢？张路平用密写药水写下了情报内容，并小心地将纸条叠成长方形，然后夹在2张纸币之中。第二天一早，张鲁平若无其事地走到街头，从联络员鲍同手中买下一份报纸，顺手将这张特殊纸币交给了鲍同。机灵的鲍同会意，趁人不注意蹲下身来，装作系鞋带的样子，飞速把钱藏进了袜子里。情报很快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告中共中央，

0: 让军统的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保安机关一网打尽。蒋介石闻讯后怒火中烧，大骂戴笠无能，这被戴笠视为奇耻大辱。他立即在军统开启了一次严格的全员普查。情报小组在戴笠的严查中不慎暴露。1940年2月，戴笠下令将张禄平等7名同志逮捕。7人被捕后受尽酷刑，但始终不吐一个字，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气节。1945年，蒋介石亲笔批示，将7人在贵州西峰监狱处决。这一年，张禄平年仅24岁。此后，国民党不断加强对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严密监视。即便如此，中共中央南方局仍然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国民党内部的各种机密情报。1943年7月3日，中共中央收到周恩来的急电，延安兵力空虚，直接应战肯定难有胜算。毛泽东和朱德紧急商议后，决定兵行险招。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当此抗战艰余之际，力谋团结，有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封电报，胡宗南心头一惊，他的绝密计划居然泄露了。朱德的电报击中要害，胡宗南考虑再三，向蒋介石建议停止行动。与此同时，延安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苏联、英美也都反对中国内战。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闪击延安行动。1943年3月18日，重庆红岩。在农历45岁生日这一天，周恩来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包括努力工作，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永不懈怠，不知疲倦。这就是周恩来，以身许党许国的他，用毕生实践着理想信念。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着有勇有谋的斗争。他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大批情报人员深入龙潭虎穴，潜伏暗战，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

0: 振兴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家记忆。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中国一片欢腾。就在前一天，蒋介石向延安的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邀请他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几天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再发两封邀请电，这三封电报均全文刊登在了国内各大报纸上，并通过电台向国内外广播。毛泽东去不去重庆，在党内引起了争论。多数同志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这些担心不无道理。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归国抗战的杨虎城，以及谈判被扣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此时仍是他的阶下囚。此时的周恩来47岁，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者，他深知重庆遍布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危机四伏。毛泽东如若应邀前行，无异于闯龙潭虎穴。但如果不去，国民党必将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最终，毛泽东决定，重庆一定要去，而且不能拖。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准备随即赴渝。25号深夜，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3楼的小电台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紧急密电。密电中，周恩来对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安全警卫、住房、饮食等都做了具体指示，连要准备的洗脸盆都叮嘱得一清二楚。中共中央社会部还派出警卫人员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专门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3: 当时中共主席对父亲的交代呢，他说：“老虎，你呢就是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寸步不能离开。有任何情况，事先呢都要做好周密的安排和准备，一定要把警卫工作呢做到万无一失。”
2: 1945年8月28日上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延安机场。周恩来特意将自己的一顶考克帽送给了毛泽东，临行前毛泽东挥帽致意。扭转乾坤的力量，和平的期盼，定格在这挥手之间。下午3时37分，毛泽东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全国。当晚，蒋介石设宴欢迎毛泽东一行，这是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时隔18年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证明了中共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

0: 毛泽东死刑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始终不放心。对于国民党安排的住宿地点，张治中主动提出让毛泽东住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客则在自己的公馆桂园进行。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交朋友，会见了众多民主人士和国民党要员，他耐心地向人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坦率地与大家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做了一回成功的统战工作。为了确保安全，这段时间周恩来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毛泽东每天走的路线和地点，周恩来都提前做了精心安排。
1: 一般都会安排两到三个地点，真正的会面的那个地点呢，父亲只会跟周副主席一个人说，但是真正去会面的时候呢，父亲也是提前所有的他都要看一遍，看好了以后他才会发出一个暗号，周副主席带着主席进去。
2: 2010年我们在北京瀚海拍卖会买回了一件文物，叫做参议员毛泽东在重庆谈判记事，这上面很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每天几点钟几点钟到什么地方，这个同我们红岩馆所保存的文件资料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说周恩来在做毛泽东安全工作上做到了每一分钟的准确性。
0: 此时的蒋介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9月17日他邀请毛泽东共进午餐。同一天，蒋介石致信阎锡山，并附上剿匪手本两册，给指挥所部向晋东南解放区进犯的阎锡山打气。与此同时，美军飞机和军舰日夜不停地为国民党向华东、华北、东北运送兵员和装备。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无炫耀地称之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这时周恩来收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送情报的人正是潜伏在重庆国民党内部的梁霭然，他早在1940年就被周恩来派到国民党兵役部长陆中林身边。情报是梁霭然通过与同事的闲聊获取的。
3: 当时陈诚的秘书啊，说陈诚跟他说什么谈判不谈判，还是要打的，还是要北京，哎，打共产党这是确定不疑的。我父亲听了以后，哎呦，就觉得这个事儿可是重大问题，所以立时啊就给周恩来写了报告。
0: 这些情报都指向了一个事实，蒋介石假意和谈，实际上却在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5个师17000余人由临汾、夫山、翼城等地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上党地区。与此同时，通讯联络科科长刘志汉带领全科同志破译了阎锡山的军事部署、行军路线等密电，报告党中央。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发动内战的密令，以及阎锡山的作战部署、行军路线、代号等关键军事情报被中共完全掌握。根据及时、准确、详细的情报，刘伯承、邓小平于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阎锡山所部30000余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在战场上没捞到便宜的蒋介石，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前。

0: 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上午，共进早餐后，蒋介石送走了毛泽东。这一别，也是这两位国共最高领导人的永别。当天，毛泽东乘专机离开重庆，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延安。双十协定确立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停止他的军事行动。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公然撕毁协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1月1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伪国大，把政协协议破坏无疑，和谈大门已被关闭。11月19日，周恩来带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刚刚看到和平曙光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战争之中。解放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1: 周恩来有远见卓识，超前意识非常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集结部资，让熊向晖到这个胡宗南身边工作。那么他的作用呢，到解放战争时候反映出来，布下这个子，能在未来起作用。有时候10年8年。不让他活动，但一到关键的时候，这一个子一发挥的作用，贡献就非常大了。
0: 1947年3月1日，杭州春光正好，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和杜蜜月的新婚妻子刚回到饭店，就发现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正在等他。该特务号称奉毛人凤的命令，安排熊向晖第二天去南京见胡宗南。10年来，熊向晖受周恩来之命，作为一枚贤妻冷子，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保密局的特务忽然找上门来，难道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2: 到了南京以后呢，胡宗南就哈哈大笑，说我说吧，保密局就是无所不能，在杭州找个人不在话下，不就给找回来了吗？
0: 胡宗南交给熊向晖2份绝密文件，一份为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另一份则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原来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召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研究确定了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志在必得的胡宗南急需熊向晖这个笔杆子帮他起草一份施政纲领。熊向晖心中一惊，他意识到这次进攻延安必将严重威胁党中央的安全，便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随即报送延安。当周恩来把这一情报汇报给毛泽东时，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进攻延安计划都还一无所知。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战的作战会议，传达进攻延安的决定。胡宗南手握25万大军，而此时陕甘宁边区兵力4万多人，考虑到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0: 进行了一场意志与战略的较量。彭德怀、习仲勋带领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交手，三战三捷，歼敌14000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使胡宗南的20多万大军深陷黄土高原的群山之间，难以自拔。自从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1年05天，他们行程2000余里，先后途经12个县境，驻足38个村庄，在物资供给极端困难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和胆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1: 当时分工，周恩来负责军事和情报，这是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主要的精力去考虑战略问题、大政方针问题，他主动担起了保卫党中央的重担。
0: 转战期间，中央情报部设立了侦察站和秘密情报台。在蒋介石、胡宗南、傅作义、李宗仁等军政要人身边，都有中共的情报人员在高效工作。
2: 应该说共产党的情报系统是非常厉害的，对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动态，应该说共产党也相当了解啊，这就为后来的斗争呢，对我们分析形势、判断形势、制定政策和策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47年6月30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刘邓大军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不兴休息，于8月7日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8月22日，陈谢大军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挺进豫西。9月26日，陈粟大军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同时，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野战军逐渐转入反攻。在半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4月23日，周恩来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来到西柏坡。5月27日，毛泽东移驻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西柏坡。中共中央开始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解放全中国，筹备新中国。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为了挽救东北败局，蒋介石亲赴北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密谋，计划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最终，敌人偷袭石家庄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周恩来领导中共隐蔽战线，又一次为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领导着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深入虎穴，勇敢机智，出生入死地战斗在敌人的心脏。1949年11月6日，周恩来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张治中时，把熊向晖的真实身份介绍给他。张治中大为吃惊地说，我早就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

0: 局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并推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掌握着解放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曾满意地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书接上回，公元八年，王莽正式继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依旧在长安。紧接着王莽开始一系列的改革变法，那么究竟这个变法变得成功不成功？那为什么变法之后反倒有起义军来反对王莽，而这些起义军除了平头百姓，还有一些富豪劣绅，甚至于当官的也反对王莽，这究竟是为什么？您别急，听我给您说说，这原因还在王莽的根上。王莽现在当了皇帝，满足了自己的心愿，高兴劲儿自不必提。王莽马上打出旗号，复古改制，下令变法。比方说，变法当中有这么三条，老百姓也好，做官的也好，有钱人也好，最为头疼。哪三条呢？头一条，把全国的土地变为王田，不准买卖。你看王莽的心呢是好的啊，出发点是不错的，你老随便买卖土地，这怎么行？有钱人兼并土地，那没钱人不得起兵造反吗？所以说不准，而且给每家每户都有标准。拿什么作为标准？以孟子曾经提出的说，一对夫妻，一夫一妇，受百亩田为标准，开始往下分。这样一来，那有地的人就不愿意了，凭什么把我的地给别人？那没钱的人想买地，这回倒了霉了，土地不准买卖，不准买，慢说买，卖也不让。比方说家里有急事，我卖地吧，像现在说家有事我卖房子吧，不允许你卖，也不允许你买。这回完了，有钱的买不着地，有地的换不了钱。你说无论是做官的，还是为患的，还是平头百姓，有钱的谁不恨王莽？再有一点，把这个奴婢称为私属，也不准买卖。这本意也是好的，这叫尊重人呐，保证一个人的人权。可是这样一来呢，又出问题了。你不准买卖也行啊，你得设立一些什么救济机构啊，开开粥厂啊，施舍点钱呢 啊没有。这样一来，一些贫苦的人倒霉了，在以前实在不行了，插了根草标，自卖自身，我把自己卖了，最起码呀，我能混口饭吃，找个地方睡觉。这样一来不行，不准买卖，你想卖呀，不行。你看老百姓到最后一步想把自己卖的这条道都给堵死了。你说老百姓能感激王莽？在那个年代，这不是逼老百姓一样。第三条，平定物价，改革货币。这钱呢都改了，重新发新币，这个是王莽的一大失败呀。这个钱货币越简单越明了越好，结果王莽的新币有五类，每一类又分好几个小类，你这玩意儿谁花钱还带个说明书，这花多少钱，这怎么换算，这弄不清楚。所以这样一来呀，不实用，老百姓怨声载道，有钱的人也不乐意了，这花钱太麻烦了，钱越来不值钱了。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老百姓不得不反。所以说在这国家的东面南面，相继有大批的农民起来反抗官兵。公元17年，荆州闹饥荒，老百姓吃不饱，没粮食，怎么办呢？挖野菜。

结果人多菜少，老百姓为这菜打起来，你看胃口吃的打破头皮。结果在新市有两个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峰，这两个人出来调解，说别打了，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哎，大家都应该有吃的，应该活下去。结果把这件事儿就给平息下去，乱世之中出了两位英雄，老百姓对这二位是十分的拥护，公推二王为当地的首领。于是王匡、王峰就把这些灾民的组织在一起起义，一下子有好几百人，甚至于一些逃亡的犯人听见这二位的名字也来投奔。紧接着王匡等人占领了附近的绿林山，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大洪山，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这儿插旗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只要你愿意投奔我，反对王莽，我就给你口饭吃。大家伙儿啊，团结一心，推倒王莽。这样一来，很多人都来投奔这王氏兄弟。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支军队有七八千人，声势浩大。这件事儿，王莽就听说，王莽心说什么？造反？这还了得呀！慢说我呀，历朝历代也不允许啊！马上发兵20000围剿绿林军，结果一到那儿，让人家给打个屁滚尿流，是大败而回呀！偷鸡不成反蚀米，非但没有灭了人家，反倒被人家攻下了几座县城，打开了不少的监狱，放了不少的人，收获了不少的粮食。这下子更好，给人家来了一个很大的补给。呵，这下子一来，起义军有50000之众，50000人过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地连天，50000人也不少啊。可是啊，倒了霉了，这人就这样，不能老走字儿。你说我老幸运，你就不倒霉吗？你就不受憋吗？不现实，人都会有三起三落。一个人是这样，一个集团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都会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的时候。第二年发生瘟疫，50000人没死了一多半儿，剩下这点人只好离开了绿林山。一分为三，军队分成三股，各自占领一块地盘，这队伍很快又强大起来。所以说这人呢，在遇到倒霉事儿的时候，人在低谷的时候，别气馁，你要想到阳光的地方，要看到希望，看到阳光，终究有一天否极泰来。闲言少叙，在绿林军起义壮大的同时，在山东省日照也出事儿。有一个姓吕的老大娘，她的儿子是县衙里的一名衙役，负责掌刑打板子的。有一次县官命令这个衙役去打一个老百姓，因为这个老百姓没钱交税。可是这个衙役呢，很有正义感，觉得这老百姓现在过得够苦的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交税呀？所以说就没打。县官生气了，这还了得，你不打他，我打你。结果把这人给打死了。这样一来，激起公愤了，很多人呢就跟随着这个吕老太太一起给儿子报仇，到头来把县官给杀了，这些人呢就逃到了黄海。这时候呢，有一支起义军的领袖叫樊宠，带领着几百人占领了泰山了。吕母听说樊宠这个人是个人物，所以带领着自己的人呢就投靠樊宠的起义军了。就这样，樊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积蓄力量，有了不少的人。公元22年，王莽派太

0: 是王匡。哎，这王匡可不是绿林军那王匡，俩人同名。派太师王匡和将军连丹带领10万人马去镇压樊宠的起义军。结果人家樊宠是有备无患的。临打仗之前跟所有的士兵都讲了，为了区别开，别自相残杀呀，别把自己人给杀了，怎么区别呢？给每个起义军这个眉毛上啊都染成红色儿作为记号。打这儿起这支军队叫赤眉军。结果两下子交兵了，打起来了。太师王匡心说，我们是正牌军的，是官家的，你们这些都杂牌的。你看一个个军装号坎参差不齐，呵，有拿刀的，有拿枪的，有的刀枪没有，拿擀面杖的，拿顶门栓的，撸钩子的，什么都有。这样人能打仗吗？这不笑话吗？再说我们有10万精兵，一走一过就把你给灭了。胸脯拍的啪啪直响，两下子打起来了。结果王匡想错了，这些军兵一个个十分的骄横骄傲自满，根本看不起赤眉军，再加之平常也很少训练。而赤眉军则不然，这些人同仇敌忾呀，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大家拧成股绳。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这还了得，大家伙儿共同使劲儿，结果这一打，官兵倒了霉了，打不过人家。而且这个将军这个樊宠枪法精妙，跟太师两下子开兵进帐，刀枪齐举，人喊马嘶，二马盘桓，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师是眼花缭乱。玩这劲儿不是人家的对手。结果这个樊宠上面来了一个盖顶三枪，啪啪啪，一看好几十个枪头，太师慌了，拿着和善板门刀往上一招架一划了，上当了，人那是虚招。樊宠一看机会来了，把大枪往回一撤，前把一压，后把一顺，你招架，滋溜一下，枪是百兵刃之贼，速度之快叫人猝急难防，啪一枪扎过来了。王匡赶紧尽可能的一甩身子，要害躲过去的，大腿根儿没躲过去啊！这一枪扎进去1寸多深，往外一带，血当时就下来。哎呀！王匡不敢再战，拨马就走。主将败了，当兵的还玩命，一个个好家伙，好像是丧家之犬，慌慌是漏网之鱼啊！恨爹妈给自己少生2条腿，要4条腿跑起来多快。兵败如山倒，在乱军之中，将军连丹也叫人家给宰了。

打这儿起，赤眉军是名扬大振，扩充到10万多人。你看老百姓起义，王莽脑袋就够疼的，没想到很多的一些没落的贵族，一些地主武装豪强劣绅也跟着起义反对王莽。你说这些人为什么反对？刚才我们说了，王莽改制变法也有很多的条文触及到这些人的根本利益了，所以说这些人一看老百姓都反，我们跟着也反。比方说在南阳郡有刘氏兄弟起兵造反，谁呀？刘隐和刘秀。这刘秀那还了得，那是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呀。这哥俩带头起兵，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跟随着刘氏兄弟。刘氏兄弟和绿林军的三路人马联合在一起，打败了几次王莽的进攻，声势浩大。可是绿林军一想，现在群龙无首啊，这么多人没有个领袖，没有个头头，这不行，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选谁呢？有很多人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选一个刘姓人当领袖，换句话说找一个皇亲贵族能沾着皇亲的人，老刘家的人，这样才能够服众。大伙说的对不对？有一定道理。你看到了后代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上文书我们说了，这个袁术拿到了金镶玉玺，说这回我该造反了。我们老袁家啊，四世三公，兵强马壮，我又有玉玺，这是天意。可是他的哥哥袁绍不这么想，认为现在造反起兵甚至于当皇帝不够条件，怎么办呢？在前面推了个人，推谁？推个老刘家的人立为皇帝，然后自己跟着。这就说明袁绍比袁术要聪明的多，当然曹操比他俩都聪明，那是后话，现在也是一样，找刘姓人有威望能够服众，选谁呢？有人推举说，我建议推举这个刘隐。可是有人提反对意见，说现在刘隐兵强马壮，万一有一天实力强大了，这恐怕伟大不掉，这很难办，这可不行。所以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没落的贵族刘玄，选他做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选他开始。可是这个刘秀和刘隐就反对，说现在啊时机不成熟，大敌当前，哪怕说我们灭了王莽，我们收降了赤眉军，然后再说当皇帝的事儿。可是很多人呢反对不同意。没有办法，公元23年，绿林军各路将士正式拥立刘玄作为皇帝，恢复汉朝的国号，年号叫更始。更始帝刘玄拜王匡、王凤为上公，刘隐为大司徒，刘秀为偏将军，其他的将领也是各有封号，各有封赏。打这儿起，这绿林军又叫是汉军，你看又变了名儿。那说这样一来，这王莽知道不知道？能不知道？王莽这些天呢，如坐针毡，跟那火上的蚂蚁一样，是站也不是，是坐也不是。心说这怎么的了啊？我怎么这么不顺呢？哎呀，老话说的太有道理了，时也，运也，命也。命不好啊，我运气不济，这现在时不时的就接到手下人汇报，说哪地儿又起兵了，说哪地儿又造反了，尤其听说现在刘玄被立为皇帝，公然跟我叫板，这怎么能行？这可不行啊，我丢。

0: 么多城池，丢了这么多土地，要这样下去，那我不玩完吗？看来不行，我必须选派能人，选派良将，得把这些人给灭，孤注一掷。最后把这个地点定到哪儿了呢？定到了昆阳。
1: 按下昆阳之战，咱们暂且先不提。回过头来，我给您说说王莽。古往今来，对于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认为王莽就是一位伪君子，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强调的是忠君家天下的理念，所以给王莽定上一个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为逆臣一类，而后世的评价大多也受到了后汉时代的史学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地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的政权上看，王莽被视为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在他取得地位之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是逆臣贼子的依据，比方说他杀了汉平帝。可是呢，近代对于王莽的评价并不完全是这样。我给您举几个例子，比方说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胡适先生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军产、废奴的三大政策，说王莽受了1900多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本家王安石都有人替他喊冤了，可王莽呢，身为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手段远远在王安石之上，可这样一个人却被定为是千古罪人，没有人替他说一句话。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王莽也是个书生式的政治家。王莽登位之后所推行的这些新政大多都是仿照周朝的制度，比方说屡次改革币制，更改官制，以王田制力图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想退回到西周的周礼时代。可是王莽有一点忽略了，那就是历史的车轮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周礼固然好，但是未必适合西汉年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王莽事事都想复古，脱离了现实。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就是一个书生的政治。历史学家黄仁宇他说，从王莽登位之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当中可以看出，王莽的政策根本就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同时用人也不当。虽然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威严，但是这个人也有缺点，比方说过度自信，一味的复古猜疑部下。可是我们仔细再来看一看，在王莽的身上也是有优点的。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和寡居的嫂子，地位越高对人越谦虚，自己与自己家人的这种生活始终接近着清贫，甚至于王莽的妻子穿得很简单很朴素，被别人呢误认为是手下的佣人，诸如此类的优点，如果我们用一个伪字儿来加以掩盖，似乎对于王莽是有失偏颇的。当然，关于王莽的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昆阳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下讲书当中再给各位做一介绍。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

0: 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上文书说到更始帝刘玄继，这个刘玄继位之后马上是分兵派将，派王凤、王常、刘秀等人进攻昆阳，这三位将军领兵带将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昆阳城给拿下来了，大家伙就很高兴，这个昆阳城也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哈，发了一笔小财，有很多的汉军的小头目、小将领、中饱私囊，没少了往自己兜里装东西。紧接着，这些人又打下临近的眼线和定里，这消息像阵风一样又传到了王莽耳朵里。我们说了，王莽这两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这嘴里面起多少大泡，喝水都疼的。哎喂，王莽心说真邪了门了啊！这些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能够成的事儿？一些土包子、没落的贵族，居然能够搁这给我挡路，啊，真是不可思议！看来这些人不收拾不行，再不用兵，再不把这些人消灭掉，恐怕我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所以说这回王莽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派大将军王寻、王毅领人马43万打洛阳出发，直奔昆阳。按照王莽的意思，这一次孤注一掷下血本，我一回成就成，不成就完，成者王侯，败者贼也。你看王莽别看没去，在后面对于前敌的战事甚为关心，在发兵之前，哎，有一个人来投军，自报奋勇说我愿意当先锋官。大伙儿一看，嚯，这人长得太出奇，10个里找不出像一个这么高个子。这位往那一站，跟尊黑铁塔一样，大胳膊大脚大脑袋瓜都大到一块儿，这大手跟那蒲扇一样，那脚跟那小船一样，这么高的个子。一报名，这位说了，说我叫巨无霸。那说薯条跟来了，还鸡翅呢，还薯条，不是那汉堡，名字叫巨无霸，个子高，两膀一晃有力气，而且这个巨人有一件特殊的本领，会驯兽，能把什么老虎啊、犀牛啊、大象啊、豹啊都能给训练在一起，变成士兵为他所用。就好比后汉三国的时候，西秦孟获不也有一个人吗？叫目录王，目录大王，据说他能够驱兵带兽，能把一些大象啊，能把一些老虎啊，哎，变为己用，一个道理。这巨无霸就有这本事，所以说带领了一大批猛兽上阵助威。王莽一看，这回没说的，这心放肚子里啊，这一去，刘玄也好，刘秀也好，必死无疑，什么赤眉什么绿林都没有用。 等着获胜的消息。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开渡昆阳。那时候昆阳城有多少人？不多，八九千人，满打满算不足一万。探马兰奇接连二三的向刘秀汇报说，现在王莽下了血本了，派大将军王寻王毅领人马43万，还有一个会带野兽的巨人跟着一块儿来，浩浩荡荡开奔昆阳城，离城还有30里，离城还有20里、15里，等等等等。有很多人一听心里面就肝颤，心说啊，43万还用着打？一人打我一拳我就楼了，哎呦喂呀，看来跑啊，都是啊父母生爹妈养的，我挣点小钱，哪怕说我把兵器一扔，我回家种地，我也够本了。所以有很多人选择弃城而走。刘秀一看，哎，大家伙且莫惊慌，大伙别急别慌，听我讲，现在万万不能弃城啊，现在要弃城人心涣散，这人心就散了。行军打仗诸位都知道，最怕的就是兵丁这心不齐，战斗力不高。曹刿论战不是讲再而衰三而竭，要一鼓作气，而且我们身后还有很多的汉军，要是看到我们后撤，这些人怎么想，势必会影响军心，到那时恐怕会真会被那些人给消灭掉。我们现在不能撤。大伙说那不撤能打得过人家吗？43万的那不是说着玩儿，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刘秀一乐，哦，打是要打的，但我们要以巧劲儿。怎么叫4两拨千斤？我们得用巧招赢人家。现在昆阳城城高池深，粮草又多，守个1、2个月不成问题。况且现在我们在兖县和定陵也有军队，也有兵丁啊。如果我们三处合在一起，三股绳拧成一起，变成一个拳头，只要我们大家伙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没有打不赢的仗，古往今来以少胜多的战力比比皆是。我心说这玩意儿能行？刘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利弊，讲这个战争形势。你看刘秀能讲，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句句有理，把大伙说的都说服了。这就叫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真能讲。大伙一想，那谁出去找救兵啊？现在人家王莽的军队可把咱们昆阳城给围起来了，里外三层，怎么办？谁出去？出得去出不去尚在两可之间。最后谁去？刘秀自告奋勇说，我带领1少人马出去到定陵兖县搬救兵，你们呢只有一件事，负责把好城池，切莫有失。那好吧，马上守城的人给这些闯敌营的人做饭，不能饿肚子。饱餐了战饭之后，这些人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马卸铃，蹄子都包上布，没有声音。在夜晚子时的时候，悄悄打开城门，这哨人马走出去，能不被人家发现？那不可能啊。可是啊，王莽的军队做梦也没想到有人呢趁着夜晚赶出去搬救兵，发现是发现，可晚了，再召集军队组织起来排兵列阵，没那个时间了。刘秀带人像电打的一样远了。

0: 箭射进了刀坎，噼里咔嚓，噼里呱啦，
1: 一杀一溜胡子。等大将王寻带人出来的时候，刘秀下去
0: 跑了。哎呦哈，把王寻给气的，心说你们怎么把守的营门呢？怎么能叫人出去？
1: 有人赶紧向大将军汇报说，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跑出去没多少人，哎，也就十几个。嗯，王寻这气儿这才小了点儿，说十几个跑也就跑了，该着这些人呢，命不当绝捡着，算了，明天早上诸位啊，给我卖力气攻下昆阳城，得令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这些人开始攻城，憋打呀，死伤的不计其数，哪叫攻城，那叫拿人垫，那么容易啊。这面架云梯刚上去，人那边灰瓶炮子滚不雷石箭射，啪啪啪啪，哗，那大石头一砸脑袋就楼了，死了一梯又上一梯，死了一梯是又上一梯，就这样昆阳城打了一天没打动。
0: 哈，王寻和王毅看这怎么办，我们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我们到这儿一走一过把昆阳城就给拿下来了，大话吹出去了，这话说的乌丢乌丢的，现在吃了憋了倒了霉了，这可不行，
1: 杀了几个带兵的小头目，说明天无论如何得把昆阳城给我拿下来，要不然提头来见。手底下人也有聪明人，建造了一座一座十多丈的楼车。什么叫楼车呀？一种攻城的战车，像那楼一样很高，有很多的士兵站在这楼车之上，拿着强弓硬弩就可以往城里射箭，占领制高点。好多个楼车齐发乱箭，这箭呢太多了。咱们打一个比方，有点像什么呢？您看前一段时间有个大片啊，叫《英雄》，里面有秦军的箭阵，虽说不像那么多吧，但也不亚于这种箭阵。城里的人，好家伙，出门哪怕打水干点什么，都得拿着盾牌，房顶之上、街道之上、大树上，全都是弓箭，密密麻麻。用上这种楼车还不算。王莽的军队又开始使用冲车。什么叫冲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 也是一个车，有两个轮儿。上面有一个像大木桩一样撞城门撞城墙，你刚撞开人家这边一顿打，给你打下去赶紧就修，你刚撞开这边就修。甚至于王莽的军队还出了个主意，说挖地道，打地上挖一条道到城里出来。城里人也有招，拿那个竹筒先伸到地下多少米去，跟那听，只要你一挖这面就能听见，马上就派人搁这填，马上派人搁这堵截。总而言之吧，那面有什么招，这面守城人就想出破解的招数，这可真可谓开动脑筋呢。就这样一连几天，昆阳城纹丝未动。那时候

不如起兵反击。大伙儿被说动了，于是领兵带队前去救援昆阳。怕这个道路太远，走得太慢，所以刘秀带领1000骑兵和步兵组成先锋队，先杀过来，抄了王莽军的后路了。王寻一看后面有人，多少人？1000人。嗨，王寻乐了，说这不是羊入虎口，以卵击石吗？1000人还不够我塞牙缝呢，来派10000人去把他给我灭了。派10000人打1000，这10000人骄傲自满。您别忘了这句骄兵必败，永远是这道理。这10000人没拿这1000当回事，结果一到那儿，让人嘁哩咔嚓都给打回来了。这1000人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汉军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一看这1000人击败了10000人，个个是鼓舞士气。一当时大队人马就掩杀过来了。王寻一看不好，是连连后撤。这时候刘秀带领3000敢死队，敢死队您打开孙子兵法上看看，称之为叫死师。这些人都是精兵能将，也都是玩了命的，不怕死。什么叫敢死队呢？这3000人可太厉害了，直奔王寻的这个战略指挥部就杀过来了。结果很多人还真挡不住，在乱军之中，王寻被人家给杀了。怎么杀了呢？还是那句老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王寻天大的本事，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人家太多了，你是忙上忙不了下，忙左忙不了右，所以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砍落在马下，结果乱刀分尸给杀了。主将一死，军心大乱，王莽的军队啊就开始有些涣散了。翻回头再说昆阳城里，有人赶紧撒脚如飞报告守将王凤和王长，说外面已经打起来了，可能是刘秀将军呢把援兵给带来了。是吗？带我等看看。这些人登上城头一看，还真是，哎呦喂，机会来呀，来呀，率领全城的兵士给我杀。大开城门，把里面又杀出来一股军队。这些人一个个士气高涨，两下子一冲击，王莽这43万人可倒了大霉了。哪儿都是汉军呢，哈，喊杀之声不绝于耳，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人。怎么办？有很多人把刀枪一扔投降了，还有的负隅顽抗，到头来被人家杀了，命大的都跑了。那自相践踏的，踩死的，踩伤的，数不胜数。这一路之上100多里地，你看吧，全是王莽军的尸首。这时候那先锋官巨无霸领着猛兽赶来了。你别看是猛兽，也怕这个。猛兽心说：“我的个娘，怎么回事？玩了命了，算了吧，回家吃食吧。”四轰而散，就剩下巨无霸老哥一个了，那也不顶用，所以说跟着一起往后撤吧。一直撤到了治水河，河水挡路，很多的士兵来不及找船，纷纷跳到河里。淹死的更多了，到最后把河水给查住堵死了。当王莽的大军，也就是败将王毅逃回到洛阳，一清点人数43万，就剩下几千人了。汉军是以少胜多，打了场大胜仗了。打扫战场，到处都是王莽军丢下的兵器呀、战车呀、粮食。汉军整整搬了1个月还没搬完，剩下的点把火给烧了。

0: 浑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各地起义军声势高涨，就这样领兵带队攻到长安城，长安的百姓也是纷纷起兵，就这样里应外合攻破城门，王莽走投无路，退守到宫中的箭台。这箭台是一座高台，四面环水，所以说这大火烧不着。箭台的守军往外射箭，一直最后箭射没了，被汉军冲上台去，结果了王莽的性命。就这样，王莽的新朝维持了15年，土崩瓦解。王莽失败之后，刘秀又收编了绿林和赤眉两支最大的起义军，紧接着又消灭了割据陇右和蜀地的两个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紧接着刘秀把洛阳作为了都城，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之为东汉，区别于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之所以能够成事，他应验了一句话，叫小忍成大谋。这句话呀是孔子说的，孔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就是说，遇到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打乱整个计划。孔子的这句至理名言，刘秀啊算是学到家了。咱们呢，哎，我简单给您说说，这个刘玄被推举为皇帝的时候，刘秀的哥哥刘隐大为不高兴，这一点刘玄心里面也明白。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是君，你是臣，咱俩这个地位可拉开了。你看刘隐不高兴，他没说什么，他有个铁杆的部将刘季，哎，给这个刘隐顺风接替。有时候酒一喝多了，逢人便讲，见人便说，哎，我们起兵谋事的时候啊，那刘玄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全都是我大哥刘隐的功劳，他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您听听，这话传到刘玄耳的里，他能高兴吗？本来这刘玄就想找毛病，这回可好，哎，刘季给送去了。刘玄把刘季抓着就给咔嚓了。刘隐站出来要给部将说话拔号，刘玄心说，我找的就是你，你还敢出来，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给砍了。眼下就剩个刘秀了，这边派使者给刘秀发去一封诏书，干嘛？试探一下，只要刘秀有一点反常迹象，就把他干掉。这个诏书大意是说，把刘秀的官职给提升了武信侯，同时也说，说大司徒刘隐，哎，就你哥哥图谋不轨，作乱犯上，已经被正法了。那叫亲哥呀，哥俩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能不蹦心吗？可是刘秀啊，想起那句话了，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知道刘玄是来找毛病的，所以冲上磕头谢恩，没有任何的异常反应。背地里刘秀这个哭啊，发下誓愿，杀兄之仇不报，誓不为人。可是刘玄呢，丝毫没有察觉。就这样，刘秀保住了自己命，然后在河北招兵买马，实力一够，立刻和刘玄呢划清界限了。就这样，这刘秀才做的东汉皇帝。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
2: 那些被麻辣烫烫上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2: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2: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胃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2: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2: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2: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2: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9: 北呀，粥好了。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
3: 书里淘，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造财富，
2: 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继续收听第十二章市场周期。在本章，作者呢用大量的篇幅给大家讲了市场周期从牛市到熊市，从泡沫到暴跌。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市场上涨周期和下跌周期当中的一些关键因素的变化，作者还特别用逻辑线条给大家展示了上涨周期的变化和下跌周期的变化。那下面我们先来看作者在书中用一条逻辑线概括总结市场周期的上行阶段。这条逻辑线告诉我们，经济周期、企业盈利周期、心理周期、风险规避周期和媒体行为周期如何形成合力，推动市场价格大涨，且涨幅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它告诉我们，周期的上一步变化是如何影响下一步变化的。这条市场周期的上行阶段的逻辑线是这样的：经济增长、经济数据都利好，企业盈利增长高于预期，媒体刊登的只有好消息，证券市场走强，投资人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乐观，大家认为风险非常少见，就是有风险也是良性的，不会有大害。投资者认为承受高风险是赚钱的必经之路，高风险才能带来高收益，贪婪开始驱动投资人的行为，投资机会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供给，资产价格出现上涨，超过了其内在价值，资本市场大门敞开，发行证券融资非常容易，债务到期滚动融资也很容易，违约出现的很少，投资人的怀疑程度降到了最低，而信任程度升到了高点，意味着有风险的交易也能够达成，没有人能够想象事情会出错，没有什么有利的发展变化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切好事皆有可能，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事情会永远变得更好，投资人忽视损失的可能性，只担心错失良机，没有人能够想到什么理由要卖出，也没有人被迫要卖出，买进的人数开始超过卖出的人数，市场小幅下跌后，投资人不但不生气，而且很高兴，因为正好逢低买入，股价创出了新高，媒体开始欢呼庆祝股价创出新高，投资人变得盲目兴奋，无忧无虑，持有股票的人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怎么这么聪明，及时追涨买入，一下子赚了这么多，在高兴之余，他们可能还会继续买入更多，而那些一直站在旁边只敢看不敢买的人，看着朋友发大财后悔死了，最终他们投降了，也开始跟风追涨买入，这时预期收益降到低点，甚至是负的，风险升到了高点，投资人应该忘记错失良机，应该只担心亏损了，是时候要非常谨慎小心了。我们看作者所描述的这个上涨阶段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心理乐观成分大到了最大限度，能够拿到信贷额度大到了最大限度，价格涨到最高，预期收益低到了最小限度，风险大到最大限度，这些因素几乎同时达到了极限，通常此时就是最后一波疯狂追涨买入突然发作的时候。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书作者在书中对于市场下跌时发生的情况用逻辑线是怎么来进行描述的。经济增长放缓，报告数据都是不利的，企业盈利持平或者下跌且低于预期，媒体报道的都是一些坏消息，证券市场疲软，投资人变得担心和沮丧，大家都觉得到处都是风险，投资人觉得承担风险一点好处都没有，不会让他们赚钱，只能够让他们赔钱。恐惧，这是主导了投资人的心理，市场上证券的需求低于供给，资产价格跌到了内在价值以下，资本市场大门砰的猛然关闭，想要通过发行证券融资变得非常困难，通过债务到期滚动融资也很困难。这是债务违约率飙升，投资人的怀疑程度升到最高点，信任程度降到低点，意味着只有非常安全的交易才能达成，甚至任何交易都达不成。没有人考虑情况可能会出现改善，任何负面的结果都有可能发生，一切坏事变得皆有可能。每个人在这个时候只能够想当然地以为情况永远只会变得更加糟糕，投资人忽视赚钱机会的可能性，唯一担心的就只是会亏钱。没有人会想到值得买入的理由，卖出的人数超过了买进的人数。不要去抓跌落的小刀的呼声取代了逢低买入的呼声，价格创出新低，媒体关注这种令人沮丧的趋势，投资人变得沮丧而惶恐，持有证券的投资人觉得自己好傻，幻想破灭了，亏了以后他们才明白自己当初做的这笔投资时所想的那些理由，其实自己并不是真正明白。那些一直拒绝跟风追涨买入的人，特别是那些卖掉股票的人，觉得自己当初的判断得到了市场的验证，自己一直不买简直是太英明了。而那些本来持有股票的人放弃了，以令人沮丧的价格割肉卖出，结果更是雪上加霜，让股价进一步的螺旋式下跌。大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股价蕴含的预期收益率已经高到了天上，风险变得很低，投资人应该忘记亏钱的风险，只应担心错过赚钱的机会。我们看进攻型投资的时刻到了。这条市场下跌阶段的逻辑线让我们看到，心理落到最低限度，信贷融资处于最低点，人们几乎融不到资，价格跌到了最低，潜在的收益率升到了最高，风险降到了最低，最后一个乐观的投资人也举起了白旗表示投降，跟风杀跌卖出了。作者在书中说，他所描述的上涨阶段和下跌阶段的逻辑线，其实并不是每次都会按照同样的顺序发生，也并不是在每个市场周期当中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但是这些行为是真实的，它们肯定是市场周期的必备要素，市场就是这样有规律的波动起伏，类似的行为模式一再出现，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由此构成了市场长期的主旋律。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投资人来讲，第一次经历一波上升的市场周期，这个过程一开始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利好因素一个接一个，形成大牛市甚至是泡沫。然而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多的好消息，这么多乐观的预期，最终投资很有可能是以亏损告终。当然这肯定会让投资新手感到非常震惊，但是对于那些不懂投资的门外汉来说，他们的投资以这样的悲惨结局收场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这个建立在错误判断基础上的过程没有走到极端，市场也不会上涨到牛市的最高点，这个最高点同时也是市场反转下跌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市场也不会跌到熊市的最低点，而熊市的最低点也是反弹上涨的起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十三章，如何应对市场周期。投资人的目标是合理布局资本，从未来的发展变化中获利。投资人希望做到市场上涨的时候自己的投入的资本更多，而在市场下跌时自己投入的资本更少。持仓更多的是涨幅大或者是跌幅小的资产，而持仓更少的是涨幅小或者是跌幅大的资产。书作者认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将来会去哪里，但是我们最好要搞清楚现在正在哪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总体上理解周期的基本特点。比如说，什么因素导致了周期运动，什么因素导致了周期走向极端，冲向顶峰或者是低谷，什么因素导致了周期走到极端又反转回归等等。作者在书中梳理了他认为值得投资人关注的关键周期因素，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就叫做旋律相似，意思是基本的主旋律会重复出现，历史过程往往会像诗歌的韵律一样十分相似。第二个关键周期的因素就是有起有落，事物往往会有起有落，特别是那些人性能够决定的东西。第三个因素叫环环相扣，意思是周期的前一波发展都会影响到

0: 下一波的发展变化。第四个关键周期因素叫彼此相关，不同种类的周期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第五，心理推动，心理情绪在推动周期性现象超越理性水平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六个关键周期因素叫做常走极端，意思是周期往往会走向极端。第七叫浪子回头，周期往往会走向极端以后反转回归中心点。第八个关键周期因素叫做再走极端，意思是周期回归中心点以后并不会停留，而是一晃而过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作者强调说呀，以上这几个因素呢，只是概括了影响各类周期的共同因素。除此以外呢，投资人还必须要牢牢地记住，还有一些特殊因素也会影响到市场周期。他谈到了四个因素，第一叫经济企业，经济周期和企业盈利周期二者塑造了投资环境。第二，心理情绪，投资人心理和情绪往往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过度反应。第三，风险态度，有的时候投资人会觉得风险根本不存在，有风险也没有关系，而有时候投资人会认为风险巨大，完全无法逃脱，甚至是致命的。第四个特殊因素叫做估值水平，有些时点市场定价只是反映了利好因素，甚至还会过度反应，可是也有一些时点市场只是反映了利空因素，忽略了所有的利好因素。作者认为这些就是市场周期的基本面，既有影响一般的周期运行的普遍因素，又有影响特别大的特殊因素。我们必须感知周期，注意周期和倾听周期。我们必须运用我们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评估现在市场所处周期的位置，从而来帮助我们判断未来市场的走势，以及我们该如何采取行动来应对。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在前面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讲了那么多的周期的知识，那其中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投资人的心理周期和估值水平周期的钟摆摆到了什么位置。有时候投资人会拒绝买入，甚至还要卖出，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投资人的心理过于积极，给予股票过高的估值水平，导致了股价飙升到了顶点。有的时候投资人应该买入，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投资人看到市场一直下跌，心理和情绪低落，甚至是垂头丧气，结果陷入到恐慌情绪，急于低价抛售，不管价格多便宜都要卖，从而导致了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物美价廉的便宜货。在别人都沮丧卖出的时候买入，在别人贪婪买入的时候卖出，这要求你有极大的勇气，当然也会给予你极大的回报。在周期的上行阶段，市场价格从公允估值水平上升到了过高估值水平，通常会和某些重要的因素一起出现。举例来说，他们是一，基本面普遍都是好消息；二，投资人对基本面事件进展感觉很满意；第三，媒体一致性地采取了乐观的态度去解读事件；第四，投资人对媒体乐观的看法毫不怀疑地接受；第五，投资怀疑程度开始下降；第六，我们开始看不到投资人进行风险规避了；第七，信贷市场窗口大开；第八，投资人情绪普遍都是积极乐观的。那么当周期的下行阶段出现了，也就是价格暴跌阶段，市场价格从公允价值水平跌到了过度低估水平，通常就会出现以下部分或全部的标志性现象。他们是一，基本面普遍都是坏消息；第二，基本面的事件进展不利，拉起了警报；第三，媒体的报道这个时候都是高度负面的；四，投资人全盘接受媒体恐慌性的报道了；第五，投资怀疑程度强劲上升；第六，投资人的风险规避开始大幅上升；第七，信贷市场出现了猛然关闭的情况；第八个现象就是投资人的情绪普遍都是沮丧而失望的。作者说，正如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了解周期的上行和下行的特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呢，就是我们如何判断现在市场处于周期的位置。那些助推市场大涨的因素都是从估值指标上反映出来的，比如说股票的市盈率、债券的收益率、房地产的资本化率和收购的现金流倍数等等，这些估值指标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历史正常水平。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是潜在收益率降低的先行指标。市场崩盘导致资产价格大跌，估值水平跌到了低点，情况和牛市正好相反。那这些因素都能够被观察到，也能够做到量化分析。现实就是决定你投资业绩的关键不在于你买的东西是什么，而在于你买的东西的价格有多高。你付的买价及证券的市场价格及其相对于其内在价值而言的估值水平，取决于投资人的心理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行为。能够在既定的市场环境下做出适当的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正确评估市场上其他投资人的情绪和行为。你得知道，现在的市场情绪温度是热得像火烧一样导致价格太高，还是冷得像冰冻一样导致价格便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继续收听第十三章，如何应对市场周期。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介绍了书作者所描述的周期的上行和下行的特征，但是作者强调说呀，了解周期的上行和下行的特征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应该让投资者很好的去判断出现在的市场处于周期的位置。那么投资人应该如何才能够很好的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周期位置呢？书作者呢也给出了两种评估方式，这也是我们这一期主要向大家介绍的内容。书中写道，要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周期位置，要依赖于两种形式的评估。第一个叫完全定量分析评估，也就是评估市场价格的估值水平，这是一个合适的评估起点。因为如果估值水平没有偏离历史正常水平，市场在上涨和下跌的两个方向上就不可能走过头。第二个是基本定性分析评估，就是看清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投资人的行为。重要的是，我们即使是在观察这些非量化现象的时候，也有可能做到有条不紊。再进一步说，就是这些资产如何定价，我们周围的投资人如何行事，评估这两个因素，持续的评估，而且用一种严谨的方式，会对你的投资决策非常有帮助。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判断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了周期的哪个位置上。书中作者反复地强调说，即使你测量的市场温度准确无误，他们也不能够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多你只能够从中判断出未来的方向。市场周期每次都不同，包括波动幅度的大小、速度快慢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市场周期的波动并不是非常规律的，能够让我们根据历史推断未来。因此，从周期现在所处的某点来讲，市场可能会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去运动，也就是向上、平行和下行。我们不管处在周期的什么位置，都会受到趋势性或者是可能性的影响。即使是趋势性或者可能性，并不能够完全决定未来周期的发展变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市场正处在周期的高点，那么市场向下修正的可能性更大，继续上涨的可能性更小。反过来，如果市场正处在周期的低点，那么市场向上反弹调整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书作者举例说，次贷泡沫证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有效原则，这就是金融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技术和工具的表现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些东西会受到人的参与的影响，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不受参与者影响的市场。市场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人就没有市场，人在市场里的行为也在改变着市场，参与市场的人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了，市场也会随之变化。市场能改变人，人也能够改变市场，这样就形成了动机决定行为，最终决定结果的连锁反应。进一步解释，就是市场力量改变了参与者的动机，这些人改变了的动机又改变了这些人的行为，于是其结果就是他们改变了的行为很明显就决定了结果。乔治·索罗斯的反身理论啊，就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说在人的参与的情况下，这些参与者的歪曲事实的偏见会影响到与其相关的情况，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人产生不适当的行为。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 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么我们应该如何观察市场周期走到了极端，以及我们该如何做出反应呢？书作者在2008年10月写了一份投资备忘录，标题叫做《消极态度要有极限》。文章的内容是这样的：逆向主义就是你做的事情正好和别人做的事情相反，或者说是逆风行驶。要想投资成功，这一点必不可少。但是上个星期信贷危机接近顶峰时，大家都投降了，从顶峰逆行变成了顺风急行。我发现只有极少数人是乐观的，大多数人都是悲观的，只是悲观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人甚至彻头彻尾的沮丧了，这些人当中甚至包括我认识的几个投资界的大牛人。市场上还流行着更加消极负面的传说，即将发生大崩溃，到那时一切都晚了。人们这时唯一关心的就是怎么加强自己的投资组合的防御性，确保它能够安全地度过即将来临的大崩盘，或者卖出部分持仓，筹集足够多的现金以应对客户基金的赎回。而只有一件事情是这些投资人在上个星期都没有做的事情，那就是积极地买入证券。只有人卖出，没有人买进，所以价格一跌再跌，一下子跌了几个百分点。有一个古老的说法，称之为跳空缺口。通常来说，当听到别人都在说的事情，看到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时，你都要学会怀疑。也许有人会说，不错，负面的看法也许会被结果证明是真的，但是肯定已经被纳入到市场价格里了，所以你在这上面下赌注是赢不到钱的。而相反，如果结果表明那些负面的看法并不是真的，那么市场价格肯定会报复性的大涨。我们以现在令人沮丧的低迷价格买进的证券，就会有巨大的盈利可能。尽管只有少数人相信才有更大的盈利潜力，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那当市场走到周期的不同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布局投资组合来应对呢？作者呢，总结出了一个叫做双重风险的投资策略。什么是双重风险呢？这第一个风险就是买进错误资产导致亏钱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没有买入好资产，错过了赚钱机会的风险。买可能买错，不买也有可能错过，买也会错，不买也会错。投资人可以选择消除其中的一个风险，但是这样做就会让他们完全暴露于另外一个风险之下。投资人在这两种风险之间如何定位呢？是保持平衡，还是更加倾向于一种风险而降低另外一种风险呢？答案是主要取决于投资人的目标、所处的环境、个性和抵抗风险的能力。作者认为，如果市场处在周期的高位，那么投资人应该强调限制亏钱的风险；如果市场处在周期的低位，那么投资人应该重点避免错过赚钱机会的风险，别让自己在低位踏空，少赚太多钱。其实没有哪一种投资策略或者投资方法会永远有效，要随着周期走势变化做好投资布局。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努力做出有充分理由的合理推断，以及调整你的投资布局，以顺应周期下一步的大趋势。如何应对周期是投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周期肯定会落到你的头上，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你如何采取行动来应对它才是问题的关键。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谁？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创造财富，
7: 造财富，
4: 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十四章市场周期与投资布局。能否成功的布局投资组合以应对市场未来趋势，首先取决于你做什么，集中更多兵力是用于进攻还是用于防守，其次取决于你什么时候做，基于你对周期所预示的未来市场趋势有卓越的洞察力。书中写道，投资成功应该考虑以下六个关键因素，更应该称之为三对要素。这第一对要素呢，叫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是投资组合管理的两个主要工具，投资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纳入一个或者是其他要素当中。那什么是周期定位呢？是指根据你对主要周期定位的分析，判断周期目前所在的位置或未来的趋势，决定你对投资组合的风险定位，更多的承受买入而出错的风险，还是更多的承受不买而错过的风险，或者是二者之间保持平衡。那什么是资产选择呢？是指决定要配置哪些市场、市场利基、具体证券或资产，以及要重仓配置还是要轻仓配置。那第二对要素呢，是激进和保守。在激进和保守之间做选择，是投资人

0: 买入那些没有出现繁荣和牛市时相对而言市场表现更好的防御性资产，以及避开财务杠杆和高贝塔值。再来说第三对要素，叫做技能和运气。技能和运气是决定投资组合管理决策成功的两个关键要素。那什么是技能呢？技能是指有能力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以保持平衡，这要通过一个可重复的智力过程，而且要基于对未来的合理假设。那运气呢，当然就是指在很多情况下技能和合理的假设都起不到作用了，我们只能够凭借运气了，也就是说随机性对事件的影响大于了理性的过程。当然市场会做市场要做的事儿，最终的结果部分取决于经济事件和企业盈利能力所造成的影响，部分取决于投资人心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的影响，那还有部分是取决于随机性或者是运气的影响。那我们心里也许对未来的市场的走势有些想法，而这些想法也许基于合理的推理，也许是基于有漏洞的推理，也许事后被证明是对的，也许事后被证明是错的。但是不管市场未来的走势是涨还是跌，不管市场未来的走势可以预知还是根本无法预知，那我们都应该先将市场未来的走势作为一个出发点。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作者强调了要投资成功所必要的六要素，也就是周期定位、资产选择、激进、保守、技能、运气等。那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就是这三对要素当中的一对至关重要的要素了。那么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有没有操作的技巧呢？作者在书中呢给予了一定的提示，他这样说，周期定位主要包括在激进和保守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增加和减少暴露在市场波动之中的投资仓位。我们假设你已经分析得出结论，现在你正在处于一个最佳的市场环境当中。那什么样的市场环境是最佳的市场环境呢？作者认为，一，经济周期和企业盈利周期都处于上升阶段，而且已经或者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期。第二，投资的心理和风险态度是沮丧的，或者至少是清醒的，而不是过热的。第三，资产价格相对于其内在的价值而言是适中的，或者是偏低的。那么在这种最佳的市场环境当中，市场就在呼唤你激进地进行投资了，于是你会加大投资的仓位，提高投资组合的收益预期，提高组合的贝塔值，也就是市场敏感度。那如果市场走势好，那么你的盈利就会更高。但是进攻型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放大盈利，也能够放大亏损。如果市场表现得糟糕，那么你的亏损也会更大。那如果你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市场确实上涨了，那么由于你的激进的布局投资组合，提高了组合的市场敏感度，所以你的投资组合上涨的幅度就要比市场更大，让你成为了战胜市场的赢家。在实际的投资操作当中，作者认为投资成功的秘诀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深思熟虑地分析市场现在所处的周期位置。第二，基于分析提高进攻性。第三，结果证明你是对的。这三点可以总结为周期定位的技能。

0: 当然，第三条结果证明你是对的，完全不在任何人的控制范围之内，特别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随机性。所以说，结果证明你是对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即使是技能纯熟的投资人，而且推理判断做得相当好，也未必每次都会被证明是对的。那我们也可以假设，你做的分析也许表明周期定位情况不妙，经济增长乏力，投资人心理过度乐观，因而资产价格过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拿回来一些钱，让一部分资本退出市场，降低仓位。你如果不这样做，就应该改变投资组合布局，来降低你的风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灿烂的瞬间，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让血管在影像当中啊，像复杂的那个高。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到延安采访那里的共产党人，后来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西行漫记。斯诺在延安的时候曾经给一所大学上过课，用今天的话说，斯诺算是这所学校的外教。斯诺说，这是一所不怕轰炸的学校。今天我们继续延安之行，去看看这所窑洞里的大学。
4: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陕北延安。这一天，一位红军首长来找斯诺，邀请他给红军学员讲一堂课，题目都给他想好了，是英美对华政策。斯诺后来回忆说，我感到为难，但是这位首长特意安排了一顿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斯诺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听他讲课的红军学员有200多人。后来斯诺在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面条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求知若渴的红军学员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那么斯诺提及的这所大学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这还要从它的创立说起。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0: 因为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到达陕北后仅剩30,000人，而且军队干部也损失很大。为了培养和补充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的战略战术水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也就是后来抗大的前身。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但是仅仅过了20天，国民党第86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跟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在保安县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学员1063人。但是这么多人上课，上哪儿找校舍呢？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保安城内破败不堪，根本无处安身。最后大家决定在保安城的寨子山上挖山洞做校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师生们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修筑，在短短的10几天里，大家就把石洞改造成校舍。学校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斯诺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学校。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教育长，分3个科，第一科的学员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担任。当年红军大学第一科的学员就在山洞里学习，晚上也住在山洞里，睡的是石头床。虽然环境简陋，但是这一期培养的学员却个个都不简单。罗荣桓，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罗瑞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第一任部长，大将军衔。张爱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上将军衔。刘亚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上将军衔。因此红大第一科学员又称为将军科。窑洞大学造就出了如此众多的将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1: 红军大学第一期的学员只上了半年课就马上毕业了，因为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期学员没有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吩咐红军各个主力部队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那么这所大学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0: 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因为红大只办了一期就改为抗大，所以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在新一期的抗大学员中，不仅有陈赓、杨得志、许世友等赫赫有名的战将，也有像贺子珍、康克清等一批女干部，还有一些国民党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学员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比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整民等。但更多的则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

0: 抗大开课不久，一些学员提出希望学校能邀请红军长征中指挥作战的将领们来给大家讲课。让学员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来讲课的人竟然就是毛泽东。看到毛泽东出现在讲台上，学员们激动地全部站起来鼓掌。毛主席讲课是出了名的风趣幽默，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好像一头疯狂的野牛，闯到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了，来势汹汹，似乎不可阻挡。可是中国四万万同胞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摆起一个庞大的火焰阵地，这头野牛左冲右突，最后免不了被烧死。到那时候，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吃一顿红烧牛肉。湖南人爱吃辣椒，还可以放点辣子进去。输得大家全都笑了。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抗大的青年人以苦为乐，生活充满朝气。据一位学员回忆，许多南方青年刚来到延安的时候，看到黄色的小米饭以为是蛋炒饭，一吃才感到粗糙难以咽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完全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风趣地把小米饭称作劳动饭，把小米掺大米煮的饭叫做国共合作饭，把锅巴称为马列饼干，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位女学员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徐特立先生给我们讲汉语拼音，我们很感兴趣，我就和几位同学商量好用拼音通讯，通了几次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用的都是方言，难以沟通。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刻苦读书，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毛泽东对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有一天，毛主席诙谐地对学员们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最先进的科学，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年在延安，人们每天清晨都会听到抗大学员们高亢嘹亮的歌声，特别是抗大校歌最有感召力。当年一批批热血青年，一批批中华儿女，正是唱着这首歌奔向了抗日的战场。
1: 延安时期呢，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这个政治建设，更重视军事建设。在延安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开辟了一所军事学校，就是抗日军政大学，简称叫抗大。这所学校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培养军事干部力量，学习新式的军事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思想的理论。所以这所大学呢，培养了数万名的军事干部，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争取革命的胜利输送了军事人才。
0: 后来抗大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分校，许多分校发展成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军事人才的高等学府，如抗大总校就是今天国防大学的前身。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字样，校门两边墙上写着校训，也就是毛泽东亲笔题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今天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是在原来的旧址上复建的，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每一页泛黄的文件都承载着抗大厚重的历史。

0: 雕塑表现的是抗大学园行军路上真实的一幕。当年红军转战各地，学员们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抗大精神。这面红旗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旗，旗帜上三条波浪式的黄线象征着黄河。当年在黄河之滨宝塔山下，一群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年轻人，他们就像歌中唱的：“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1: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以笔为枪，刺向敌人的胸膛。他们以歌声为号角，唤起民众的觉醒。他们就是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代表的文化军队。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鲁艺，去听一听这支文化军队的传奇故事。
0: 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刚创办时名为鲁迅艺术学院，1943年合并入延安大学后改为鲁迅文艺学院，统一简称鲁艺。这座西式的天主教堂建于20世纪初，是西班牙传教士所建。它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上课的场所。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1939年8月，党中央觉得教堂非常适合排练和演出，于是把鲁艺从延安北门外搬到了这里。鲁艺创建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在当年硝烟正浓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在延安创建这样一所艺术院校呢？有人说，鲁艺的成立源于一次会餐。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的话剧《血祭上海》。这场根据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创作的话剧，在延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此，中央宣传部还专门举行了一次会餐，用简单的饭菜招待全体演职人员。会餐期间，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一所艺术学院。大家对此纷纷表示赞同，有人甚至急切地提出，这所院校叫什么名字好呢？这时，毛泽东放下筷子，想了一想，把大手有力地一挥，说道：“我看就叫鲁迅艺术学院吧。”1938年2月，由戏剧家沙可夫起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联名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年4月10日，鲁艺正式成立了。开学典礼是在中央礼堂举行的。典礼结束后，中央领导和鲁艺师生们在中央大礼堂门外拍下了这张合影。战争年代，鲁艺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校舍，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教室，戏剧系的学员就动手搭建席棚，在席棚下排练戏剧。美术系的学员则在露天写生，音乐系则在窑洞外练习唱歌。没有吃的，师生们还要一起上山开荒，解决生存问题。然而，即便如此，延安鲁艺

0: 仍是一个燃烧着革命激情的圣地，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精英。当时在鲁艺任教的艺术家有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梅、周立波等。1940年5月，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鲁艺，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生涯。延安鲁艺的教学非常独特，师生们既学习又战斗。正如鲁艺校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1: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座歌咏城，到处都飘荡着激昂的歌声，从清晨到傍晚，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而鲁艺正是这座歌咏城的中心，因为这里集中了当时最多的音乐人才，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一大发源地。我们非常熟悉的《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抗战怒吼，正是从这里发出的。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和夫人钱运玲于1938年11月初抵达延安，到鲁艺任教。当时的延安正值大生产运动，冼星海创作了他在延安的第一部作品《生产大合唱》。紧接着，冼星海就完成了他的巅峰之作《黄河大合唱》。当时，汪蔚然因为在前线坠马受伤，来到延安养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时，两人在病榻商定，一定要合作一把。几天后，汪蔚然把冼星海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汪蔚然用低沉的声调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保卫黄河》等《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这些歌词源于汪蔚然渡过黄河在吕梁山的真实战斗经历，他们生动感人，充满激情，以至于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下子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就在鲁艺的窑洞里，冼星海夜以继日地开始谱曲，他完全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状态，偶尔躺在床上沉吟一会儿，很快又从床上猛然窜起继续工作。他创作的时候喜欢吃糖果，可延安买不到，汪蔚然于是想办法给他弄来2斤白糖。冼星海就这样一边创作一边抓一把白糖放进嘴里，整整6天6夜，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后，立刻轰动了延安。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这张照片拍摄于演出前，冼星海正指挥着鲁艺师生们进行排练。气势高昂的《黄河大合唱》感染了延安的每一个人。毛泽东专门派人给冼星海送来一支派克金笔和一瓶派克墨水。周恩来也为冼星海题词道：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从此，黄河大合唱作为当时中国人反抗侵略者发出的最强音，从延安传遍中国。它高亢激扬的旋律激起了每一个华夏儿女的爱国之心。如果说冼星海和汪蔚然是用歌声为抗战发出了怒吼，延安鲁艺的作家、版画家、漫画家和雕塑家

用手中的笔和刻刀作为武器，投身到抗日烽火中。鲁艺文学系汇集了茅盾、周立波、萧军、萧三等当时已经知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成立了草叶社，以文字宣传抗战。作家们深入前线、农村，创作出大量反映抗战和工农兵题材的文学力作，如马峰、西荣合作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济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今天在延安鲁艺旧址展出的这些版画作品，就是当年鲁艺版画家们对战争生活的真实反应。下封的从敌后运来的胜利品自卫军，燕寒的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古元的马西五条解诉讼，漫画家华俊武的《无题》则以漫画的形式辛辣地讽刺了蒋介石企图占领延安的妄想。在当时大多数百姓还是文盲的条件下，这些版画和漫画极受欢迎，往往一经出版就被一抢而空。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

0: 歌剧《白毛女》等优秀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歌剧《白毛女》根据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的传说改编而成，主要编剧为刚刚20岁出头的贺静之。1945年6月10日，在召开七大期间，鲁艺首次为代表们演出《白毛女》，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响起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同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鲁艺人用文艺去战斗，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经风趣地说，我们有2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毛泽东说的鲁总司令指的就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文化大军。
1: 鲁艺从成立之日起就立足于文艺，服务于抗战，为了获得战斗题材，写出战斗作品，也为了更好地鼓舞人民去战斗，他们经常下部队上前线。
0: 抗战胜利后，鲁艺结束了自己的神圣使命，鲁艺师生陆续告别延安，奔赴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栋梁。他们后来成为人民艺术家，如周扬、何其芳、陈荒梅、周立波、贺陆汀、沙可夫、华俊武、贺静之等等，毕生以艺术为人民的鲁艺精神，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新闻出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在今天，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已经非常发达，但很少有人知道，抚育它的摇篮其实只是一座山。这就是位于今天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清凉山。那么，清凉山为什么会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呢？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的新闻工作者们又是如何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创造出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个奇迹的呢？
0: 清凉山位于今天陕西省延安市的中心，它的脚下是蜿蜒流淌的沿河，与它隔河相望的是著名的宝塔山和凤凰山。在历史上，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凤凰山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第一个落脚点，他们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相比之下，清凉山的名气就小得多了。然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陈毅却曾经专门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清凉山：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那么陈毅为什么会对清凉山有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1937年到1947年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机构几乎都集中在这座小小的清凉山上，它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
3: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等单位都在这个清凉山上办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个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都是通过报纸、期刊还有电波传达到了陕甘宁边区，传到了各根据地乃至全世界。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防止敌机轰炸，负责领导报刊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搬到了清凉山办公。 第二年春天，中央党报委员会下属的新华通讯社也搬了过来。新华社成立于1937年1月，它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最早的新闻机构红色中华通讯社。到延安的时候，新华社全社只有几个人，后来工作人员增加到了十几个，工作内容主要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国际上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然后将抄收的中外新闻分类编排，油印成册，发给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
2: 对于驻扎在延安山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新闻是及时掌握世界局势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因此，抄报和译电工作被毛泽东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不过，这两项任务远比今天的人们想象的要艰巨得多。那么，新华社的抄报员和译电员们究竟面临着哪些困难？他们又创造出了怎样的奇迹呢？
0: 和今天人们听语音广播不同，当年新华社的抄报员们是依靠收音机去捕捉外国通讯社敲击键盘发出的摩尔斯电报讯号，听到一个字母就写一个字母。由于设备落后，抄报员经常听不清楚讯号的声音，有时候甚至根本听不见。为了能准确记下信息，他们的精神往往高度紧张。外国通讯社改用机器发送电报讯号之后，任务就更难了。抄报员需要接收的讯号从每分钟80个字母增加到每分钟200多个字母，而他们凭借着高度的责任感，依然用最原始的手工抄报的方式将信息记录了下来，创造出了清凉山上的一个奇迹。不过，抄报员高速抄下来的电报并不能直接使用，因为在外行人眼中，这些字迹几乎难以辨认，堪比天书。新华社的译电员们因此创造出了另外一个奇迹，破译天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华社的抄报员大多是17、18岁的青年，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由于没有学过英语，他们只知道自己记录下的字母，根本不知道这些字母拼在一起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旦碰上干扰，抄报员们很可能就会听错讯号，记错字母。译电员们必须对前后内容进行分析，才能判断真正的意思。除了错误的字母之外，译电员们往往还会看到很多不成形的字迹。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高速的听写让抄报员无法顾及字迹的工整，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采取了独特的速记法，因此这就需要译电员们熟悉每一个抄报员的写字习惯。经过细致艰苦的探索，译电员们终于攻克了破译天书的难关。然而在这之后，译电员们还会碰上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缺少工具书。当时新华社里只有一本普通的英文字典，一些比较新或者比较难的单词字典里根本查不到。译电员们往往要去请教在延安工作的国际友人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美国医学博士。在延安的时候，他既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又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1937年11月，他成为新华社特聘的英文改稿员，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还为中央出版的对外杂志《中国通讯》撰稿。 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新华社收发电讯和通报工作所需的电都要依靠人们手摇马达来发电。摇马达是个力气活，需要不停地换人，所以新华社的同志们都会轮流去摇马达，这不仅保证了收发报工作的正常进行，也被工作人员看成是长时间脑力活动后的一个放松方式。1941年5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华社编辑的《今日新闻》与《新中华报》合并，创办《延安解放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机关报，毛泽东亲自为他题写了报头。新华社社长博古也兼任《解放日报》社的社长。新华社每天抄收的中外新闻，通过《解放日报》传播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从此，清凉山上的新闻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今天位于延安清凉山脚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到当年新华社的同志们在窑洞里工作时的场景复原。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木箱、衣物、鞋子等许多物品，已经成为了延安新闻纪念馆里的珍贵收藏。然而，在清凉山上，想尽办法克服重重障碍的，并不只有新华社的同志们，许多人都曾经创造出了令人感叹的奇迹。那么，他们都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而清凉山上的传奇，甚至还感动了一位国际友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最早在清凉山上办公的机构是中央印刷厂。1937年春天，中央印刷厂搬进了清凉山上的历史遗迹万佛洞和附近的洞窟，负责印刷报纸、政治理论书刊、文件以及中小学课本。然而，在建厂之初，缺少印刷机成为印刷厂的同志们最大的难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上海购置设备。当时负责此事的同志历经艰难，才买下来一台二手的印刷机。但紧接着，如何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将这样的庞然大物运回延安，却成了一个问题。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他们最终决定把印刷机拆卸成不同的部件，然后将这些部件分别藏在三口棺材里，自己

0: 则假扮成送葬队伍，这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将印刷机安全地送回延安。从此，延安的出版印刷业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如今，这台历史悠久的老式印刷机已经成为延安新闻纪念馆的镇馆之宝，默默地为今天的人们讲述着清凉山的传奇。不过，对于清凉山上的人们来说，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生活却无比丰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会在山脚下举行排球比赛，在沿河里举行游泳比赛，他们甚至还会将日军空袭后留下的炮弹碎片打磨成冰刀。每到冬天沿河结冰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就把冰刀绑在鞋子上，在冰面上自由地滑行。清凉山上艰苦的条件曾经让前来参观的美国评论家艾金森大为惊讶，而清凉山上每一位同志的坚定和乐观也让他印象深刻。他曾经问一位正在摇马达的年轻人，生活这样艰苦，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能这样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呢？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说，革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临别时，这位评论家向新华社社长博古感叹道，我发现你们的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的理想的人，这就是你们取得胜利的根本。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广播无处不在，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更是伴随了无数中国人的成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广播电台。那么，在物资条件极其贫乏的战争年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究竟是如何创办起来的呢？1940年12月30日晚上7点整，在今天中国陕西省延安市郊外的一个土窑洞里，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声音。它以电波为载体，一瞬间传遍了整个中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而这个声音，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还是对后来的历史，都影响深远。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听到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声音，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端。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第一道红色电波的诞生，其实历经了无数曲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早期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条件的艰苦，我们呢有这个文字广播，而没有口语广播。但是大家知道呢，口语广播的受众要广一些，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临着新的形势，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抗日救国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了冲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字的封锁，决定建立自己的人民广播电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0: 虽然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已经提上日程，但筹建工作却困难重重。由于敌人的封锁，无线电器材很难运进陕甘宁边区。有一次，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奉命在香港买了一台广播发射机，想要秘密运回延安。谁知在运输的过程中，他们不幸被敌人发现，寄托了无数人希望的发射机也被扣留了。就这样，筹建广播电台的工作被迫一拖再拖，直到1940年，事情才有了转机。

0: 西、西安等地，最终抵达延安。而在运输的过程中，那些木箱曾几次被国民党无理扣押。为此，周恩来和国民党进行了反复交涉，历经曲折，才将那些装满发射机零件的木箱安全运到延安。如今，这台来之不易的广播发射机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珍贵收藏。远道而来的广播发射机让延安的人们欣喜不已，因为它解决了建立广播电台最重要的难题。然而，接下来的挑战仍然层出不穷。那么，为了创建广播电台，延安的同志们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1940年春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要尽快在延安建立人民广播电台，并且专门成立了广播委员会，负责筹建工作。广播委员会先后由周恩来和朱德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负责通讯工作的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和新华社社长向仲华。而筹建广播电台的技术工作则由新成立的军委三局九分队承担。这是一支30人的小分队，队长是曾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傅英豪，队员们大多是知识青年和八路军战士，拥有无线电技术的专业人才并不多。很快，在三局局长王征的亲自带领下，九分队的战士们来到了距离延安城以西20公里左右的王皮湾村。在当时，王皮湾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安全性和隐蔽性都非常好，是建台的最佳地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的条件也很艰苦，山上丛林茂密，石块堆积。九分队的战士们和20多位民工一起昼夜不停地奋战，终于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在山上建成了用来做播音室、机房、办公室和宿舍的几孔窑洞和10多间房屋。有了房子，设备却成了难题，因为苏联援助的那台广播发射机已经陈旧，在辗转运输的过程中又有了磨损。九分队的同志们经过反复组装、改装和调试，才让它重新运转起来。然而，他们还来不及为修好的发射机而欢呼，就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驱动发射机运转呢？原来，当时的延安经济非常落后，既没有发电厂，也没有大一点的发电机。为了能早日建成电台，技术人员拆了一辆破旧汽车的引擎，对它进行改装，然后用烧木炭的煤气作为动力驱动引擎，用土法制成了一台发电机。而缺少能搭建发射天线架的钢铁，技术人员就把3棵大树捆成鸭子形，栽在山上当作天线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些凝结着众人智慧和心血的简陋设备，但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当年新华广播电台用过的送话器、真空管、发射灯泡和变压器等零部件，他们见证的是中国广播事业开启的艰难历程。
1: 1940年12月30日，在经过了反复调试设备和多次试播检测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正式开始广播，而这一天也成为中国人民广播的诞生纪念日。那么，您知道播音员们每天都广播什么内容吗？而延安的声音

0: 如何从中国传到世界的呢？
1: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最开始是新华社的一个部门，名叫广播科，后来改名叫口语广播部。电台每天广播的稿件都由广播科的编辑人员提供，这些编辑并非像播音员和技术人员那样驻扎在王陂湾，而是和新华社的其他同志们一样在清凉山工作。他们每天夜里1点钟上班，开始接收和翻译国内外的新闻，一直到早上8点多才能下班。每天编好的稿件都要经过新华社领导的定稿和审阅，然后再由通讯员火速送往王陂湾，交给播音员播放。
2: 作为新华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了新四军、八路军在前线的英勇杀敌的事迹，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特别是在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以后呢，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不进行新闻报道，而这时呢，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布了这个消息，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的封锁，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通过这个事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1: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为了瓦解敌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日语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开端，也是今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起源。从12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三，一位名叫袁清志的中国籍日本女共产党员都会来到王陂湾的播音室，她用日语讲述着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宣传反战的思想。在日语广播的影响下，很多日军士兵认清了侵华战争的罪恶，从而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43年春天，由于广播发射机上的大型电子管出现故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停止了播音，直到1945年8月中旬才再次恢复。而在恢复的第一天，电台播出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一系列对日本侵略军全面大反攻、收缴敌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进军命令，引起了巨大反响。此时电台的条件虽然还是那么简陋，但它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原有的口语广播和新增设的英语文字广播相互配合，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传遍了中国，传到了世界。他们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中国的百姓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听到了来自延安的声音，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期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迅速发展，它先后经过几次大转移，并且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电台随着中共中央一起进入北平，并再次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直到这一年的12月5日，屡次改名的新华广播电台终于有了新的名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的广播事业也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0: 一首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南泥湾》，让很多人都知道了陕北有个好江南。那么原本到处是荒山的南泥湾是如何变成了大粮仓，一把把开荒的掘头又讲述了怎样的传奇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南泥湾，一探究竟。

0: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首《南泥湾》让很多人知道了陕北有个好江南。走进今天的南泥湾，满眼都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绿色。很难想象，这里原本遍地是荒山。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彻底改变了南泥湾的命运。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战士们缺衣少食，只能以米糠、豆钱钱和野菜充饥。
1: 党中央和数万红军到陕北，吃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了减轻陕北人民的经济负担，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了大生产运动。这个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呢，最著名的就是南泥湾。
0: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这张老照片就拍摄于当时。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呢？回答当然是自己动手。为此，毛泽东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然而，延安一带可种植的土地毕竟有限，去哪里找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呢？经过考察，距离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方圆百里，土地肥沃，是开垦的首选之地。1941年春天，在王震的率领下，八路军359旅的战士们披荆斩棘，浩浩荡荡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开垦。这里是八路军359旅旅部旧址，一排简陋的窑洞可以找到王震旧居、毛泽东旧居、任弼时旧居。这些窑洞是后来条件好些才建起来的。359旅出进南泥湾时，这里荒草丛生，迎接战士们的是一个个困难和考验。没有房子住，就用树枝搭草棚，依着山崖挖窑洞。粮食不够吃，就到百里以外的盐场等地去背粮，或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充饥。条件艰苦，开荒任务却异常艰巨。这张照片是王震正在向战士们布置生产任务。然而，当时的战士们连生产工具都没有，一个班只有2-3把镢头，没有工具怎么干活？战士们于是到处搜集废铁，自己打制镢头。有一天，一位同志在一座破庙里发现了一口铁钟，大家如获至宝，一起抬回来砸成碎块，用土法炼成铁水，打制了几把镢头。因为工具简陋，打铁技术不熟练，刚开始打出的镢头不好使，战士们硬是蘸着九龙泉的泉水在石头上磨出了刀刃。359旅的旅长王震在战场上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劳动上也是一把好手，他为自己特制了一把大板镢，经常扛在肩上，走到哪里挖到哪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镢头，就是当年359旅的战士们使用过的劳动工具，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开发南泥湾的老镢头。物质上的困难并不可怕，战士们可以依靠智慧和勤劳去克服，更大的困难来自战士的内

0: 心。
1: 当时很多战士认为啊，当兵就应该扛枪上战场，不愿意扛起镢头当农民。经过反复耐心的思想工作，战士们终于明白，劳动生产和扛枪打仗一样光荣。只有在后方多生产一斤粮食，才能让前线的战士多坚持一天，才有可能坚持到最终的胜利。战士们心里想通了，劳动上更加积极了。
0: 从黎明到黑夜，南泥湾的荒山上，战士们唱着劳动的歌声，挥舞着手中的镢头，用辛勤的汗水开垦出一块块肥沃的农田。九龙泉是359旅的719团所在地，因为有九眼泉水而得名。今天依然汩汩流淌的九龙泉水，曾经见证了战士们流淌的汗水。当年在南泥湾开荒的，除359旅之外，还有中央党校、八路军炮校、边区政府、延安大学等19个单位。这些就是延安的中央机关。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46集。
1: 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如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如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学习的习字原本指的是小鸟练习飞翔的过程。这小鸟啊，它一生下来是不会飞翔的，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小鸟的羽翼就会丰满了，就可以翱翔蓝天了。说着，沈君如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逗得老师和学生们哈哈大笑。此时，顾青带着孙维文也来到了村里，他们找了一所地势较高的民居藏了起来。顾青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子往外看，嘴里自顾自地说：“这个地方不错。”一拿起望远镜就能看到全村的动静。孙维文不说话，顾青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回事啊？不也老是这个样子吗？好像谁欠了你300吊钱似的。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带你出来，是为你好啊。”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游击队有我们的卧底，江老板也安排好了一切。一到午夜我们就开始行动，他们就是神仙，今天也逃不出这个小渔村了，你还愁什么呀？”说着就在孙维文头上摸了一下：“别愁了啊，你跟着我就是了。”说完又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口往外看。孙维文一看，马上掏出笔，快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另一边，萧啸天发现沈君如不见了，着急的去告诉齐长鹏。齐长鹏大吃一惊：“不会吧，赶紧找。”说着两人扭头走出院子。齐长鹏神色紧张：“就这么一个小渔村能到哪儿去了呢？快快快听。”萧啸天忽然听到什么，齐长鹏注意一听，忽然听到了沈君如的声音。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进学校。两人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沈君如正在一本正经地给小学生讲课。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啊要跌跟头，要跌大跟头。齐长鹏哭笑不得地走进教室，把沈君如请了回去。回到藏身的民舍，正好强仔也从外面回来。齐长鹏赶忙问，怎么样，看到郭老没有？萧啸天摇摇头，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不会的，
1: 我相信郭老不会出什么事儿。齐长鹏想了想，这样吧，我和黑仔去接郭老，你在这儿守着，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先走。萧啸天说，那还是等你们回来吧，要走也一块走吧。不行，齐长鹏坚定地说，时间不等人，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说完扭头就走，黑仔一看赶紧跟了上去。渔村特务藏身的民舍里，还算平静。顾青放下望远镜看看手表，我们赶快准备一下，老板马上就要来了。孙维文小心地问，要不要到村子看看他？
2: 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就是了，
1: 顾青回答说。孙维文固执地说，那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2: 还是出去看看吧。
1: 顾青疑惑地看着孙维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这会儿却积极了。他冷冷地一笑，哈哈，是不是

想给你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儿啊。孙维文紧张起来，没有啊，算了算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说着孙维文复又坐下，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笑了一下，也坐到了孙维文跟前，搂住他，说实话呀，我真的舍不得你。你不是个男人，可你很迷人，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顾青没说话，只在孙维文脸上吻了一下。孙维文擦了一下脸，不解地看着顾青。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海上，一艘三桅杆大机帆船正朝小渔村开来。突然，几艘巡逻艇出现，迅速将机帆船包抄过来。江世飞看着包抄过来的巡逻艇，他身边的手下不禁有些紧张起来。那什么船呢？怎么冲着我们来了？哼，不用怕，那是港英警方的巡逻艇。江世飞安慰着说。说话间，港英警方的巡逻艇已经靠了上来，朝江世飞他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呢？”江世飞傲慢地说：“
1: 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我是你们黄崔威副主任的朋友江世飞。”
0: 说着，把一个证件拿出来亮了一下。港英警方的人一看，喊了一声：“
2: 知道了，撤！”
0: 巡逻艇离开机帆船，朝远处驶去。江世飞哈哈一笑：“哈哈，走！”转身进了船舱，带他们出来吧。他一声令下，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南越游击队员被几个特务带了出来。游击队员对江世飞怒目而视，另外一名游击队员却笑嘻嘻地看着江世飞，叫了一声：“老板。”江世飞走上前，亲自为叫他老板的那位游击队员松绑。阿四啊，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啊。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一看，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破口大骂：“叛徒，无耻！”江世飞狞笑着走到两名游击队员跟前：“哈哈，骂得好啊，好好的骂，使劲的骂，再不骂可就没有机会了啊。”他忽然变脸：“来人，把他们丢进海里。”立刻有人提着两只麻袋走过来，两名游击队员大骂不止，江世飞的手下立刻扑将上去，把他们装进麻袋抬了出去。江世飞回头问阿四：“你们和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呀？”“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桅杆上挂两个灯笼，一红一白，到时候一对暗号，他们就知道是接他们的船了。”“哎，你可要把暗号记好了，千万不能出错。”阿四嬉皮笑脸地说：“怎么会错呢？哎，保证不会错。”江世飞一声冷笑：“开船，我们也去迎接民主人士。”机帆船划破海面，转眼间消失在海面上。

0: 齐长鹏和黑仔来到渔村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齐长鹏警觉地看着四周，对黑仔说：你在这儿盯着，我进去看看。黑仔点点头，齐长鹏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罗伯特神父正在讲经布道，众教徒静心聆听。齐长鹏走进来时，罗伯特神父刚刚讲完，教徒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齐长鹏走向罗伯特神父，看到齐长鹏，罗伯特神父给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转身走向密室。齐长鹏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小声地问道：人到了吗？罗伯特神父点点头：到了，正收拾他的宝贝呢。他打开密室的门，两人一起走进去。郭沫若正在全神贯注地修复甲骨文的拓片，听到动静扭头一看，朝齐长鹏他们笑笑，回头继续忙他手里的活。郭老，你明明已经到达，怎么不去和大家会合呢？齐长鹏有些着急，语气难免有些不快。郭沫若并未察觉齐长鹏的情绪，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收拾书籍的时候，发现几张甲骨文拓片有些破损。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算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两片，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片，一定要修复才能携带。面对郭沫若的执拗，齐长鹏也不好再说什么，看着慢慢黑下去的天色，他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夜渐渐深了，水父站在海边不断伸脖子的瞭望，一脸焦急。远远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一艘机帆船，桅杆上挂着作为标志的一红一白两个灯笼。水父一看，赶忙往回跑：快，老肖，我们的船来了！肖啸天着急地说：老齐和黑仔还没有回来，那怎么办呢？船都快靠岸了。肖啸天略一思忖，下了决心：不等他们了，上船。一行人向岸边走去，机帆船渐渐向岸边行来。一个特务嚷嚷道：到了到了，快到了，快拿武器准备上岸。江世飞冷静地说：大家不要着急，一定要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
0: 中特务齐声地说。江世飞回头叫阿四：阿四，准备接头。
2: 是。
0: 说完，阿四又拿出一个白灯笼。岸边，肖啸天和水父带着沈君如一行已然来到。肖啸天看到了挂在桅杆上的红白两个灯笼，低声跟水父说：对暗号。水父点亮了手中的一个白灯笼。黑暗的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红灯笼旁边又升起了一个白灯笼。水父见状，挥舞了手中的灯笼。稍顷，远处机帆船桅杆上的红色灯笼消失了，只剩下两个白灯笼。水父高兴地告诉肖啸天：对上了，没问题。黑暗中，远处的机帆船慢慢靠岸，船上的人把一条长跳板搭到了岸上。肖啸天和水父扶送沈君如等人小心翼翼地上了船，肖啸天最后一个上船。阿四伸手拉了他一把，肖啸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叫了一声：同志。阿四回了一声：辛苦了，快上来。说着一把就把肖啸天拉到了船上。船舱里点起了两盏气灯，把船舱里照得一片通明。水父赶紧招呼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找地方坐下来。肖啸天问阿四：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公是不是遇到了不测呀？
1: 阿四向萧啸天解释着：“哎呀呀，刚一出海就遇到了港英海上警察的盘查，耽误了很长时间。哼，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萧啸天笑笑：“还好还好，没出事就好啊。”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2: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1: 萧啸天回答：“啊，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2: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1: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2: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哎，哪点不对劲儿？”“
2: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1: 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2: 啊，知道了。”
1: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
4: 他们来了，准备开船。”
1: 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
2: 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
3: 哎，快出去看一看。”
1: 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
5: 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
1: 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
5: 哼哼，怎么不认识啊？”
1: 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
6: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1: 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
7: 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
1: 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8: 第四十七集。
1: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2: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1: 萧啸天回答：“
0: 啊，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2: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1: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
4: 开船。”
1: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2: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哎，哪点不对劲儿？”“
2: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1: 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2: 啊，知道了。”
1: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
0: 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近的两人。

0: 吩咐同伙，
1: 他们来了，准备开船。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左向民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呵斥，不许打人。阿四一绳子又甩在左向民脸上，叫，我让你叫，死到临头的还他妈的叫。他对身边的特务说，快都给我捆起来。特务们马上冲沈君如、左向民等人扑将过来。沈君如还不甘心，大声叫了一声，老萧，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听，对沈君如就是一脚，接着拿起毛巾堵住了他的嘴，一边堵一边对特务们说，堵上，都给我堵上，快点快点快点。沈君如等人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特务们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嘴里堵上了毛巾，一个个丢在船舱。姜世飞和顾青、孙维文押着五花大绑的萧啸天和水父走进船舱。萧啸天看了一眼船舱里的沈君如等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顾青贴到姜世飞身旁媚笑道，哈哈，老板，这一次干得可真漂亮。接着又把一旁的孙维文拉过来对姜世飞说，这一次啊，他也配合得很好。姜世飞淫笑了一下，是吗？是床上啊还是船上啊？切。顾青一把推开姜世飞，佯装生气。孙维文偷偷看了一眼萧啸天，看见萧啸天眼里正冒火地盯着自己，赶紧把头低了下来。姜世飞看着沈君如等人，忽然发觉不对劲儿，回头叫了一声，阿四。阿四急忙过来，老板，你叫我怎么少了一个？是是是是，刚才我也问了，他们说是少了郭沫若。他顿了一下，齐长鹏去接他了，也给漏了。姜世飞冷笑一声，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阿四媚笑着看着姜世飞，老板，您的意思是等？是，我这就叫他们把船停下来。阿四说着出去了。片刻，机帆船慢慢停了下来，在海上静静地停泊着。

0: 夜里，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三人来到渔村，敲开之前民主人士藏身的渔民家门。渔民看见他们，有些吃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齐长鹏一听，也有些吃惊：“你是说，他们已经走了？”“是啊，他们刚走不久。”渔民顿了一下：“你们要不要去赶他们呢？要去的话，我可以用小船送你们。”齐长鹏感激地说：“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老人家了。”黑仔一听，二话没说，挑着行李就跟渔民往海边跑，齐长鹏和郭沫若紧随其后。渔民最先来到海边，他从岩石后面拖出一条小船，黑仔挑着行李，气喘吁吁地和齐长鹏及郭沫若一同赶到。放下行李，黑仔爬到一块岩石上眺望了一眼，看见远处的海面上，机帆船的桅杆上挂着两只白灯笼，他高兴地叫了起来：“船，我看到船了。”郭沫若看着海面漆黑一片：“船在哪儿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呢？”黑仔看看郭沫若的眼镜，摇摇头，转而请示齐长鹏：“他们还没有走远，我们如果马上追，可能还来得及。”齐长鹏迟疑了一下，看了看手表，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他问黑仔：“根据你的经验，能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启程的？”黑仔肯定地说：“可以看出，时间不长。”齐长鹏没说话，还在想着什么。渔民将小船摇了过来，黑仔催促大家快上船，并将郭沫若扶上了船。齐长鹏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着大家上了船。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萧啸天、沈钧儒等人被绑在船舱里，各个嘴里塞着毛巾。阿四和江世飞在一旁一边走动一边说话：“
2: 老板，要不要把他们都丢进海里啊？”
0: 江世飞怪笑了一下：“丢进海里头？不，一个都不，他们可都是些宝贝，我要把他们一个不少的交给南京政府。”说着冲着萧啸天嘲弄地笑了一下。萧啸天不甘示弱，瞪了江世飞一眼，回过头就看见一旁的孙维文一直用眼睛对自己暗示着什么，却不理会，又恶狠狠地瞪了孙维文一眼。顾青走进船舱，对江世飞说：“
2: 老板，发现一条小船正在向我们靠近。”
0: 江世飞一听，脸上顿时浮出了惊喜的笑容：“真的？”他跟着顾青走出了船舱。江世飞拿出望远镜，站在甲板上眺望，镜头里齐长鹏等人乘坐的那只小船正在慢慢靠近。江世飞满脸狞笑：“还是古人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齐长鹏自己要送上门来，那我们也不能太客气了。
3: 做好准备，给我一网打尽。”
0: 小船渐渐靠近了江世飞的那条大船，黑暗中大船上的灯笼格外显眼，小船摇摆不定，郭沫若担心地守护着他的书籍和甲骨文拓片。江世飞放下望远镜，命令特务埋伏在船舷下面准备射击。孙维文见状，心里很着急，却又无计可施。他想了想，转身进了船舱。船舱里两个特务看守着萧啸天、沈君儒等人，见孙维文进来，哎，有什么事儿？孙维文故意大声地说，好像郭沫若等人追上来了，老板说要把他们一网打尽。说话的时候，孙维文就用眼睛偷偷地看了看萧啸天，萧啸天也看着孙维文，从孙维文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担忧。萧啸天心中略有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小船上，齐长鹏看着渐渐接近的大船，忽然想起了什么，忙要黑仔停止划船。黑仔有些不明白，怎么了？你忘了，按照事先约定，民主人士上船后就应该灭掉灯笼，既然沈老他们已经登船了，为什么桅杆上还挂着灯笼啊？黑仔恍然，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他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把船停下。江世飞正在高兴，顾青却发现那只小船不动了。他把望远镜交给江世飞，老板你看，那条小船好像不动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破绽呢？江世飞拿起望远镜一看，小船果然不动了。他对一特务说，给他们打个招呼，看他们什么反应。那特务一听，随手拿出一条白毛巾，站在甲板上向小船挥舞。齐长鹏看见船上挥舞毛巾的人更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在挥舞毛巾呢？他对黑仔说，点亮灯笼，对对暗号。黑仔将灯笼点亮，举起来晃动着。江世飞看见小船上点亮一只灯笼，马上醒悟，糟了，他们要对暗号。顾青一脸沮丧，我们不知道暗号。一特务自作聪明地说，哎，问问萧啸天不就知道了吗？江世飞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抬腿就踢了那特务一脚，滚。吼完又对顾青说，你去把我们的狙击手找来，让他准备射击，就是死我也要把齐长鹏和郭沫若抓到手。他转向另一特务，去，快让弟兄们带上家伙准备战斗。顾青和特务快步离开甲板，不等走进船舱，那特务就在舱口喊了起来，弟兄们快带家伙上来准备战斗。特务们一听，纷纷跑出船舱。孙维文趁机悄悄地走到萧啸天跟前，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你们，放心吧老萧，我有办法救你们。说完转身就要走。萧啸天一看，急忙示意孙维文拔掉他嘴里的毛巾。孙维文看看周围，小心地说，现在不是时候，老萧，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在船上动手，这么多民主人士都在船上，伤了他们怎么办呢？他想起什么赶紧说，哦，差点忘了，老齐可能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船停在了海面。放心吧，以老齐的能耐，他们应该有机会逃脱。萧啸天点点头，略微放心。小船上，齐长鹏看着远处的大船，对黑仔说，他们好像要动手了。他回头对郭沫若说，郭老，委屈你一下，赶快趴下。郭沫若偏偏不肯，哎，为什么你们都站着就要我趴下呀？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话音未落，一颗子弹飞过来，不偏不倚，一枪就把黑仔手中的灯笼打灭了。齐长鹏一看，赶紧把郭沫若按倒，让郭沫

0: 若躲在他的书箱后面。又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郭沫若的书箱。郭沫若担心子弹打坏书箱里的甲骨文拓片，焦虑不已。黑仔拿出枪要还击，齐长鹏赶紧制止他，他们肯定被劫持了，不能在这里跟他们干，一旦开始互射就没法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赶快撤退离开这里。两人一起帮着渔民奋力摇起了小船，小船掉头回去，眼看齐长鹏的小船越来越远，顾青遗憾地说，哎呀呀呀，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没把他们抓住。姜世飞却不着急，别着急，事情还没完，他们逃不出我的手心。
1: 老板又有什么妙计啊？
0: 姜世飞得意地说，到了姚家镇你就知道了，开船。船舱里的萧啸天感觉船动了，就用眼睛问孙维文是怎么回事。孙维文伸头向舱外看了一眼，小声地说，老齐他们跑了，船在前进，不过马上就会靠岸，你们再忍一忍，船一靠岸我就会想办法的。孙维文话音刚落，姜世飞走了进来。孙维文故意问姜世飞，老板抓住他们了吗？
2: 好了，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齐长鹏是什么人呢？他能把这么多的宝贝都丢了啊？
0: 姜世飞故意看了看萧啸天，冷笑着，是不是啊？啊，老萧。萧啸天把头扭向了一边。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是，都怪我，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
1: 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
0: 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萧他们的肯定是姜世飞。姜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萧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萧他们接头。
0: 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
2: 不懂了吧？这就叫将计就计。
0: 姜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
2: 听不明白？
0: 齐长鹏一笑，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
3: 小丽怎么了？
2: 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
0: 程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
2: 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王老师13岁开始学戏，15岁登台演出主攻闺门旦和花旦。1988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出奖，1994年获得中国豫剧十大名旦称号。他演出的剧目有《大季庄》《宇宙风》《台花轿》等等。王老师在唱腔方面吸收豫剧各流派的特长，融入各艺术门类的精华，扬长避短，不断提高创新，形成了唱念做打全方位塑造舞台艺术形象的独特表演风格。他的表演既尊重城市，又大胆创新。艺术要发展，就得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王清芬老师吸收了陈素贞、严丽萍等艺术家的精湛表演，同时融汇了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的生动唱腔于一体，旁采京剧舞蹈里的表演手段，转意多施，自辟蹊径，独特的表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塑造了很多丰满的人物形象。豫剧《台花轿》在198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共同拍摄录制了彩色电影。王清芬老师的扮相俊丽、调皮可爱，把未出阁的少女的羞涩通过念白、演唱、动作表演得恰到好处。我们来一同欣赏。

Thank you.

里呀、啊，那个天天都是你。戴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

王清芬老师在豫剧《大纪庄》当中，她扮演的是黄桂英，尤其是在《骷髅》这场戏里头，黄桂英听说自己的未婚夫即将问斩的噩耗，悲痛万分，欲寻短见。这时候王清芬老师并没有按照通常的表演程式，而是巧妙地运用了水袖。只见他张开双臂，两只水袖如放悲歌一样从臂上直飞出去，扑落岸上。观众从他无

0: 李公子来到咱家，不分青红皂白，糊里糊涂就与人家退婚，难道说你就不怕外人议论吗？
1: 女儿啊！

爹说话，千丝缕说。

个法子吧。春红，如今我方寸已乱，难无妙计，如何是好啊？姑娘，以我之见，还是先将李老夫人献主，把你的心事告诉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水落石出，自有相会之日，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唱段。王老师在大剧章当中的唱腔上也有创造，他随着剧中人物感情的起伏变换，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时紧时慢，若有若无，如泣如诉。需要高的时候，他会用尽全力将声音推上去，响遏行云，收到了强烈的剧场效果。我们来继续听戏。

0: 老爷之命难违抗，苏州凶心报姑娘。姑娘，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李相公被诬一案，三五日之内就要开刀问斩。
1: 啊，你是怎样知晓的？
0: 这里有苏州知府书信一封，老爷让我呈与姑娘一决此念。
1: 快快拿来我看。
0: 姑娘哪里去？
1: 再次请求爹爹。
0: 老爷不在。
1: 哪里去了？
0: 进京去了。

我要赶上前去看。

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大戏庄当中的唱腔。刚才我们听到了王老师在唱黄桂英我的主意定的时候呢，他吸收了歌剧花腔女高音的唱法，用高亢有力的大托腔顶到最高点，落在了定字上戛然而止。刚才我数了一下，光这一个定字儿，王老师都已经唱了27秒啊，足见功底有多么的深厚。那么在众多的场次演出当中，观众无不为之震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伴随着大戏庄当中的优美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去吃到大碗，我再难见。

之中突遇见婆母，你不问青红皂白来青去路，你手持大棍将孩儿就是这样的折打。我的婆

0: 你怎知孩儿我去
1: 啊？怎么，我欺担你了不成？我
0: 婆母娘，你将孩。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5: 上回书说到太原侯李渊要离开盘古寺到太原走马上任，临走的时候就给了柴少5000两银子。先知啊，请老方丈腾出一个跨院来，你给我的恩公琼武将军盖一个生祠，里边塑上我的恩公琼武将军的塑像，早晚要焚香上供。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将此事办好。然后李渊就告别了秀渊高僧，带着全家离开盘古寺到山西上任。咱们放下太原侯李渊暂且不表，书回头呢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催马到了树林子，翻身下了坐骑。樊虎跟司明伙计一看，二爷秦琼是满脸是汗，惊慌失色。樊虎就过来了：“二哥呀，您这是怎么了？”“贤弟呀，先别问，咱们赶紧快走。”樊虎、樊建威跟司明伙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就赶紧押着人犯随着秦琼上马赶路了。这一路之上，二爷秦琼是一句话也没说。等到了晚上住了店，秦琼背着众人就跟樊虎说了临潼山剪打太子晋王杨广的事情。樊虎一听也愣了：“我说二哥呀，您这篓子捅的可够可以的呀，咱们得赶紧快走，就咱们哥俩知道这事的作罢，再也不许提了。”第二天，秦琼跟樊虎挺早就起来了，把众人叫起来，急急忙忙离开店房，直奔山西。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一天走到福山县，二爷秦琼呢跟樊虎两个人应该分手了，因为前边是两股大道，往东南是奔泽州，往东北是奔潞州。秦琼就跟樊虎说：“建威贤弟啊，你押着10名人犯到泽州交案，我押着8名人犯到潞州交案，咱们哥俩就此分手吧。”“好吧，二哥，咱们带着4名伙计，您带2个人，我带2个人，押解人犯方便。”“不用了，二哥跟你说实话，二哥武艺要比你强，我一个人押着人犯绝无差错。这么办吧，你们到泽州交代完公事，就到潞州来找我，咱们一块回归山东。二哥，您看这么办好吗？我们在泽州呢，公事要是办得早，我们就去找您，咱们一块回去；要是公事办得晚呢，也许就直接回归山东，咱们就家里见了。”说完之后，这哥俩就把行李分了。樊虎、樊建威带着4名伙计押解了10名人犯，岔道往东南够奔泽州了。放下樊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二爷秦琼秦叔宝押着8名人犯上了东北的大道，直奔山西潞州。这一天到了潞州天堂县，进了县的西门，已然天到黄昏了。二爷秦琼一看路北了有一家客店，门匾上写的4个字是王家老店。秦琼押解着犯人就走进店房了。客人来了，赶紧站起身形，由打柜房里走出来了：“哎呦，客爷，您住店吗？”“啊，正是住店。给我们腾出几间清静点的房子有吗？”这个店主东眼睛里可不揉沙子，他一瞧秦琼就知道这位是押解人犯的常借官人。啊，可以，我们这跨院里头啊，正有2间上房，

说不算太大吧，但是跨院里清静。可爷，您随我来看看，您就满意了。好吧，反正我明天就到衙门交差，什么大小的就将就一宿吧。秦琼带着犯人就跟着这位店主东走到东跨院。两间上房确实不宽敞，但是挺干净。店主东马上打过洗脸水来，把灯光也掌上了。秦琼就把自己这匹黄骠马交给这个人，请你把我的马拉到槽头，要细草细料的喂印啊。您放心，一看客爷您这匹马就是长兴的走马，当然得好草好料了。秦琼由打马上摘下袜面金装简，搬进了行李，然后又要了酒饭。时间不大，这个人就把要的饭菜端上来了。秦琼跟这些犯人吃喝完毕，这个人呢就跟秦琼说，客爷，您这是由哪儿借来的差事啊？请问您贵姓高明？秦琼明白，店主人问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得把自己的名姓记到店簿子上。啊，你要问我吗？在下山东历城县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到贵县来交代差事。哎呦，原来您就是山东秦二爷呀。哎呦，我们这客里住的山东的客人呢，经常提到您，说您这人可好了。这店主人当然是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秦琼微微一笑，请问你贵姓啊？客爷，您要问我，我姓王，就是本地人士，在这开这店房已然开了十几年了。我这人呢心眼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可就是拙嘴笨腮的，不会说话，所以呢老街就邻的跟往来的客商呢就管我叫王老好。哦，原来你就是店主东啊。啊，失敬失敬。哎，秦二爷您别客气，我这个人呢也是个好交朋友的人。一会儿的功夫，这些犯人吃喝完毕，这个王老好把家伙收拾下去，二爷你也该歇着了，我给您沏上茶来，我可就不打搅您了。时间不大，王老好把茶沏上来，然后呢就回到前边去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天明，二爷秦琼押解着八名人犯就到了天堂县衙投案。衙门的官人一看山东来的差事，就把秦二爷让进了班房，来见本衙门的两位班头，一个姓金叫金甲，一个姓童叫童环。秦琼赶紧上前施礼，在下历城县马快班头秦琼，拜见二位上差。金甲童环可早闻秦琼的大名啊，一听来人是秦琼，哎呦，原来是秦二哥，我们两个人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二哥，您什么时候到的？您押解的是什么案子呀？秦琼把这案情一说，哎呦，童环一跺脚，我说秦二哥呀，您借的人犯就是这一案呢。好家伙，就这个案子，我们县的老爷吴知县就因为这案子丢官罢职啊。现在正在交理手续呢，等候新官接任呢。现在这案子被二哥您给捕获了，我们赶紧禀告县太爷，也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金甲在这儿陪伴着二爷秦琼，童环呢就走进县衙去禀报吴的老爷。吴知县一听漏网大盗的案子现在能够归案了，心中也是很高兴，来呀，升堂伺候。童环赶紧下来打点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吴知县就升坐了大堂了。二爷秦琼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叩见县的老爷，然后把公文呈上。吴知县就让人点了人犯的数目，把人犯暂且收监，然后就跟秦琼说，秦琼啊，你这一路上是辛苦了，本来应该给你回文，可是现在我已然卸任了。

有的事情正在办理接待。这个人犯呢，只不过暂时压在监中，等候新官到任再办。后任的蔡大老爷本应该前几天就到任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到现在还没有来，想必过两天也就会到了。这样吧，我暂且给你批100两奖银，等到县的老爷接任呢，你呢再来聚领吧。下意谢过大人。二爷秦琼给吴大老爷磕完头，然后就下了堂了。金甲铜环把秦琼送出来，秦琼就跟金甲铜环说：“二位上台，等新官接任之后，我要是不来，请你们二位派人去找我一趟吧。我就住在西门里王家老店。好吧，二哥，您先回店，等蔡大老爷一到任，我们马上去给您送信。”二爷秦琼辞别金甲铜环往回走，回王家老店。王老好一看秦琼回来了，赶紧迎上去，是满面带笑：“哎呦，二爷您回来了，差事交代完了吗？”人犯是交代清楚了，可是公事还没有办完呢。现在的吴知县已然卸任了，得等着新知县蔡大老爷上任呢，才能把公事交代清楚，所以还在您店里住着，得等候几天。王老好一听更高兴了，住一天是一天的银子呀。哎呦，二爷，这说我可真是跟您有缘呐，您在这多住几天，这是咱们俩人的缘分。二爷您赶紧回屋，我给您准备酒菜。好吧，我也觉得饿了，叫他们随便炒几个菜来，我喝点酒吧。二爷您等着，我一会儿就给您送来。秦琼回到屋中落座，时间不大，这王老好就把酒菜送上来了。四壶酒，四碟四碗，是有凉有热，一共8个菜。二爷您喝吧。店主动啊，还用你亲自动手吗？是不是应该让你的伙计来料理？哎呦，秦二爷您可不知道，我这是小本经营，灶上用着两个伙计，还有一个是做零活的，我是连冬带火伺候客人，没办法，小本经营，没钱凑合着做这个买卖，就这么支应着吧。再说二爷您来了，别人要是应酬不好，我也是怕不周到。秦琼一边喝酒呢，一边就跟王老好说：“店主东，你这个人也太客气了，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一个人住在店里头，等候县的老爷的批票回文，一个人呢也住不了这么两间房屋，这样你给我一个单间就行了。”哎呦，二爷呀，您就凑合着住这两间吧，又清静又畅快，也没人吵您，等您领了赏银，还在乎这点小意思吗？二爷秦琼秦叔宝也不好说什么了。好吧，那我就住着吧，如果你这儿来了客人，房子要是不够住呢，我再给你腾。哎呦，二爷您放心，您就住着您的。王老好伺候二爷秦琼吃完饭，把杯盘撤去，秦琼就住在店房里等着吧。等到第三天，到衙门里一问，新官没到。过了两天，秦琼到衙门一问，新官还没来。就这样，二爷一直等了10天，这位蔡大老爷仍然没到。秦琼哪知道啊，蔡大老爷到太原府去接这太原侯李渊，因为李渊在路途中住在盘古寺，耽误了日期，所以这位蔡大老爷也不能如期到任。秦琼是真着急呀，每天要没事干，就坐在屋中喝酒解闷。这天二爷正喝着酒呢，掌柜的王老好进来了。哎呦，二爷您喝酒呢？二爷秦琼抬头看了一眼，秦琼心说这是他有话要说，他又不说。二爷秦琼是干什么的？秦琼微微一笑：“店主东，有事吗？”嘿嘿，二爷，他有点小事，不过二爷，我也不太好说。秦琼秦叔宝对待。

哎，外边的事儿什么不知道啊？他马上就明白了。店主东啊，有话你就直说，是不是你想用点银子使？哎呦，二爷，您可真是会交外边的朋友啊。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开这个口，可是这几天买卖不好，客人又少，闹得我这几天呢连打油买盐的钱都没有了。二爷，您手里要是方便呢，就请您借给我点，我好到市上去囤货。秦琼就站起来了，店主东，你何必客气呢，我先给你几两银子。说着呢，就把自己的包袱打开了。等打开包袱，二爷秦琼可愣了。哟，王老好赶紧过来了。二爷呀，怎么了？嗨，店主东啊，我又打山东出来，是跟我兄弟樊虎、樊建威两个人押解了18名人犯。10名人犯呢，由我兄弟借往泽州，我带着8名人犯借往潞州。在福山县岔路，我们哥俩分手的时候，我可忘了跟他分银子了，因为来回的盘费还有我自己带的30两银子，我们全都包到一块儿了。你瞧，分手的时候一疏忽，忘了把银子分了。这样吧，我兄弟说了，到泽州办完了案子，交代完公事，他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我，到那个时候我就有银子了。店主东，你放心，即便我这朋友不来，前几天我交案的时候，前任的知县已然批给我100两银子了，等到蔡大老爷上了任了，我领下银子我再给你，早晚让你使银子，不过让你晚用2天，我可真对不住你呀。二爷不要紧，您别着急，我再到别处先拆的拆的，反正我有的是朋友。二爷您先喝酒。说完呢，这个掌柜的王老好就到前边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又来到衙门，一打听蔡大老爷还没到，而且樊虎的消息也没有。二爷秦琼真是着急呀。王老好就跟秦琼说，二爷呀，您这伙伴儿得什么时候来呀？啊，这蔡大老爷得什么时候到任呢？您瞧，两边都没准信儿，二爷您打算怎么办呢？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没办法，耐着性子等着吧。二爷，您这样耗下去得等到哪天呢？您一天的花销可不小啊，要是我这店里买卖好，哎，敢说我王老好是个交朋友的人，您吃您喝算不了什么。您瞧，这些日子我这买卖也不知道怎么这么不好，这客人又稀，简直是有点不好办了。二爷，我说话您可别过意，要照这样耗下去对您也不好，我给您出个主意，以后呢您每顿饭就少炒俩菜，对付着喝点酒，咱们凑合着，不管哪头银子回来了，咱们就好办了。行啊，秦琼亲说宝点了点头，随你便吧，店主东，只要我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了，暂且忍耐一时吧。又过了2天，王老好又来找秦琼。二爷呀，您说这话我是不应该跟您说，这肉铺因为我赊的账太多了，他不卖给我了。二爷，您将就着吃点素菜吧。等王老好把菜端上来，秦琼一看呐，芹菜炒豆腐干，一碗香菜汤啊，而且也没有酒。二爷秦琼看了一眼王老好，王老好乐了，哎呦，二爷您瞧，没钱给您打酒，您等着，这还有一壶酒给拿来，您就凑我喝一壶吧。王老好撒腿往外跑，然后给秦琼拿来一壶酒。秦琼呢，喝着酒，看着王老好，行了，这点呢也就将就着够了。等秦琼吃完了饭，马上走到店外，在阳关大道上盼望着樊虎，可就是不见樊虎的影子。第二天到衙门问呢，这位蔡大老爷还是没有一点音信。
二爷秦琼可是

烦透了。回到了店房呢，已然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秦琼往这一坐，等了半天，这位王老好也没把午饭端上来。秦琼饿得肚子里直叫唤，没办法出来吧。到了柜台上，看见了王老好，我说：“店主动啊，天已然过了晌午了，怎么这午饭还没做熟呢？”哎呀，二爷您不知道，早上起来我给人家管了一档子闲事儿，刚回来不大一会儿，哎，我还没到酒店去取酒呢，酒也没了。二爷，我跟您商量商量，您得避点委屈呀，今天您别喝酒了行不行？您呢就将就着跟我们东火一块吃吧。行啊，一块吃就一块吃，好吧。二爷您回屋等着。秦琼回到自己屋中坐这儿等着，时间不大，王老好把饭端上来。秦琼一看这倒不错，一碗素热汤面，俩贴饼子。秦琼一边吃着，这王老好在旁边还跟秦琼说：“我说二爷呀，您到衙门打听半天怎么样了？您这伙伴哪天才能到啊？”“啊，衙门没信儿，我到大道上等我的伙伴也不见他们到来，我也是着急呀。”“二爷，着急没用，咱们就慢慢的耗着吧。”等秦琼吃完了，王老好把碗跟筷子拿走了。秦琼看着王老好的背影，叹了一口气：“啊，这可真是啊，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可不能没钱呐。”秦琼一难过，一歪身躺在炕上，心里一烦，就沉沉的睡着了。一直睡到下午申时，王老好蹦着就进来了：“哎呦，二爷，您快醒醒！”秦琼赶紧坐起来了。店主东，有事吗？二爷爷，您可大喜了，外边衙门有人送信儿来了，说蔡大老爷已然到任了，您赶紧上衙门走一趟吧。秦琼赶紧起身下炕，往外就走。这王老好赶紧拦住了：“二爷，您可别忙，您瞧，您这两天连脸都没洗呀，啊，我给您打盆洗脸水，您净净面。您瞧，您靴子上这么多尘土，我也得给您掸干净，您再去面见县的老爷。”说着拿起布掸子就给秦琼掸这靴子。“二爷，您赏我个脸儿，今天晚饭您可别在外头吃，我好好的给您炒八个菜，碰巧了有朋友送我一瓶好酒，晚上我可请您喝酒。”秦琼轻轻摇了摇头，微微一笑：“好吧，店主东，我一定饶你，这些日子可让你分心受累了。”“哎呀，二爷，受累还不是应当的吗？您擦把脸，您赶紧上衙门。”王老好把洗脸水端来了，秦琼洗了洗脸，整了整衣服，出店房直接奔衙门。到了衙门一看，金甲铜环正在搬房呢，两个人赶紧上前给秦琼施礼：“秦二哥呀，这么几天没见，您怎么这么瘦啊？”秦二爷叹了一口气，跟着金甲铜环面见县的老爷蔡有德，到底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来到了天堂县的县衙门前，两位班头金甲铜环赶紧上来迎接。“哎呦，二哥。”金甲铜环愣了：“二哥呀，这么几天没见，您怎么这么瘦啊？”“哎，县的老爷没有到任，我不能回去消差，心里一烦，所以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就显着瘦了点儿。二位贤弟呀，新任太爷到任了吗？”“蔡的老爷已然到任了，二哥，请您暂且在这儿坐上一坐，我们回去给您回禀一声。”时间不大，衙役三班喊喝唐威，知县蔡有德升坐大堂了。二爷秦琼来到大堂之上，跪倒磕头，见过县的老爷。

蔡有德让秦琼站起来，然后蔡有德就跟秦琼说：“秦琼啊，本县因为迎接太原侯上任，所以耽误了日期，叫你在这儿多等了这么多天。听本县的差人说，前任太爷已然把借来的人犯收监了，只是还没批了回文。如今本县把回文给你，你就回去消差吧。来人呐，把奖银赏给秦琼。”有人递过来赏银，秦琼谢过知县，接过赏银一看，二爷秦琼可愣了，这赏银是24两。秦琼赶紧跪倒，禀太爷得知，前任县太爷可是批了100两的奖银。哎呀，蔡有德看了看秦琼，秦琼啊，你久当长借吗？回太爷的话，下夜从18岁进衙门学习当差，这长借还是初次。哦，这也就难怪你了。我告诉你，咱们大隋朝是有定例的，每借一名人犯，奖银是3两银子。你借了8个犯人，一共是3824两。前任县太爷已然卸任了。他呀，那是蒙哄你呢，怎么能给100两奖银呢？本县念你初次做长借，不懂得规矩。再说，你又在这儿多等了这么多天，来人呐，由打我的官俸里再补助秦琼6两饷银，共凑30两。秦琼，你拿回去，回转历城县消差去吧。秦琼听到这儿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谢过知县蔡有德，领了回文，拿着30两银子，辞别了金甲铜环，往店房走。二爷可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等秦琼迈步走到店门首了，这王老好是满面堆欢迎上前来：“哎呦，二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这王老好一看秦琼的面容不对呀，秦琼迈步走进店房了，王老好跟着走，一直到了秦琼的屋中。秦琼往这一坐，王老好才问：“二爷，您的公事都齐了吗？”“啊，都办齐了。店主东，你把我这些日子的电房账算上一算。”“哎呦，好，我给您算算去。”说完了，王老好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拿进了一张清单。“二爷您瞧，您是7月15来的，今天是9月16，前后2天咱们就不算了，整整的您在我这小店里住了2个月，每天房钱是4钱，一共是24两。您这2个月的伙食呢，还有马的草料，一共是37两8钱4分，合的一块是61两8钱4分银子。二爷秦琼愣了：“店主东，60多两银子，哎呦，二爷呀，您可省多了。要是按您一进店那样的排场啊，嘿，100两银子也不够啊。”秦琼听到这儿，只好实话实说吧，就把衙门里的事情告诉了王老好。“店主东，奖银只给了30两，你呀，暂且先收下账，下欠的呢，等我的伙计来了，我再给你清账。”“嗨，二爷呀，您说这是怎么说的？我还指望着您老这笔银子呢，我已然拉了一屁股两类账了，没想到衙门里就给您30两。好吧，我暂且呢给您收到账上，下欠的等您伙计来了再说。还有您的回文，我给您存到柜上吧，要不然留神丢了，您呢可担不起这个沉重。”秦琼一听，心说：“这个王老好，你可真够厉害的，我欠账你把我的回文公事给扣下了。”“好吧，好在一时半会儿我秦琼也走不了，你放心，

将来无论如何清了你电房账，我才能离开你的电房的啊！你呢，就拿去吧。二爷秦琼就把回文交给了王老好，王老好接过来刚要走，秦琼说话了：“店主道，天已然到了这个时候了，我可还没吃饭呢。你不是说要给我炒八个菜，请我喝酒吗？”哎呦，王老好眼珠一转，我说：“二爷呀，您还提呢？您上衙门了？”没想到这时候我来亲戚了，您猜怎么着？我舅舅带着两个朋友上我这喝酒来了，您说我能说什么？把我这酒全都给喝光了。这么着，二爷，等会儿呢，我再给您打两壶去。秦琼心里十分明白。秦琼一笑：“店主东，我秦琼已然戒了酒了，你呀。”还给我一碗热汤面，俩贴饼子，一碟咸菜，我就能吃饱了。哎呦，二爷，您还记着这个茬儿呢？您放心，早晚我把您这顿酒饭给补上。说完呢，王老好就出去了。秦琼看着王老好的背影，心说这是什么东西，纯粹是一个势利小人。二爷秦琼没有别的盼头了，只好盼着兄弟樊虎赶紧来，没想到一点音信没有，如同石沉大海。二爷心里着急，这王老好还是一步进一步的挤的二爷。这天王老好进来了，我说：“二爷，我有件事跟您商量商量。前面呢来了一波客人，这是常客了，每回来呢都到天堂县住在我王家客店，今天呢这帮客人又来了，可是恰巧呢我这屋子里全都住满了客人。您不是说来了客人您就给腾房吗？您瞧，我又怕得罪他们。这样，二爷，我跟您商量商量，后院呢还有一间房，半间堆的是草，可是呢还有大半间闲房，也不太脏，我给您搭个铺，屈尊二爷您暂时住上几天，等这客人走了呢您再搬回来，您呢也帮着我挣俩钱儿，我好给您打酒买肉。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得了，我谢谢二爷了。王老好就把秦二爷的东西收拾好了，搬到后院这间堆草的屋子里。秦琼进屋一看，床铺早已然搭好了，旁边放了一张破桌子，一把破凳子。王老好就把二爷秦琼的行李放在铺上。秦琼往四外看了看，就有一个小窗户已然破烂不堪了。二爷秦琼心里非常难受，这晚饭就没吃。等天黑了，王老好端过一盏小油灯来，往桌子上一放：“二爷，这间屋子呢可是堆草的地方，这火您可得留点神呐，您要睡您可想着吹灯。”王老好说完就走了。这时候外边突然间下起小雨来了，秋风阵阵，吹得二爷秦琼遍体生凉。这盏灯被风这么一吹呢，一会儿的功夫就灭了。秦琼心说倒不用我吹灯了，秦琼心中难受啊，就把一条被子往上一拉，搭在身上，一微身他就着了。二爷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听外边雷雨交加，这雨就下大了。哎，秦琼躺在床上想兄弟樊虎不到，樊虎不来我没法还电房账，我怎么回家呀？家中的老母跟大哥秦安也不放心呢，谁知道我二爷被困店房，寸步难行啊！就这样，二爷翻来覆去，他可就睡不着了。迷迷瞪瞪的，听见外边梆敲鼓点，天敲四鼓了。二爷一翻身，迷迷糊糊睡着了。等睁眼再一看，天敲正午，雨也停了。秦琼刚要起来，

就觉得浑身疼痛，胳膊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糟了，我病了。二爷一想自己是练武的武夫，有点病不算什么，就躺在床上闭目休息。等到太阳落山了，这王老好才过来呀。哟，二爷，您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前面忙活一点，没时间过来。您怎么还没起床呢？哎呦，您脸色可不好看呐。二爷，您是不是病了？是啊，昨天夜里一下雨，我着了一点凉，觉得浑身酸懒，四肢无力，哎，歇两天也就好了。二爷，您既是着了凉，我给您做一碗素热汤面，烂烂乎乎的，热热乎乎的，您出点汗也就好了。好吧，店主东，叫你受累了。王老好出去时间不大，端了一碗素热汤面放在桌上，秦琼拿眼睛一看，哎，世态炎凉啊，这热汤面这一碗几根数得过来，上边飘着几个菜叶，一点油腥都没有，整个的是一锅刷锅水呀。秦琼挣扎着坐在凳子上吃了几口，觉得又苦又涩，索性把筷子撂下不吃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可就起不来了，觉得浑身发热，就发起高烧来了，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二爷秦琼就被烧糊涂了，白天黑夜他都不知道了。他哪知道啊，他这一病不要紧，这个黑心的王老好连口水都没给送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秦琼就觉得旁边有人叫他。客爷，您醒醒，您醒醒。二爷秦琼秦叔宝睁开双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妇人，也就在四十出头，身穿布衣不裙。左手拿着药丸，右手端着一碗开水。客爷，您生病了，您吃点药吧。请问大嫂，你是何人？哎，客爷呀，店主东是我们当家的，我也不瞒您，我们这个当家的呀，人倒是挺正直，可就是爱财如命。您是个外乡人，病在我们店里了，我怎么劝他，他也不肯的花钱。按说他应该给您请个先生，他不掏银子，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听着您哎呦哎呦的，我心里实在是难过。我给您拿点治风寒的药来，您吃了吧，喝碗开水，发发汗也行就好了。秦叔宝心中十分感激，想不到这位店主东还有这么好的一位贤内助啊。二爷强打精神坐起来，接过这丸药，用开水送下去了。时间不大，这位内掌柜又端进一个小托盘来，盘子上放着一碗热汤面。这碗热汤面点着明香油，撒着香菜末，放了一点胡椒面，旁边是一碟咸菜，还有一双筷子。二爷心里一痛快，稀里呼噜的就把这碗面条全吃了。这一下就发出一身热汗来，等汗出来，二爷就觉得好受多了。这位内掌柜就背着王老好，每天精心照料秦二爷。过了几天，这位王老好琢磨着，秦二爷可能离着阎王爷也差不了几步了吧。他到了后院进屋一看，他愣了，二爷在这坐着呢。哎呦，二爷！他想说这句话，您还没死呢，可是他没说出来。哎呦，二爷，您今天可好多了，可是您脸上的气色还没有复原。哎呀，您可比从前瘦多了。是啊，店主东，我这一病可让你操心了。您瞧，这有什么呀？二爷呀，您生病的时候怕您着急，我不好跟您说。如今您病体见好了，我有两句话说出来，您可千万别着急，咱们有事呢慢慢商量着办。
店主东，有话就请讲吧，我呀绝不着急。二爷，自打您搬到这后屋来，这房呢我王老好是白送人情送给您二爷住了，不收您的房钱。这房钱不收，可是每天的饭钱您可得花。二爷呀，您等了这么多天了，您的伙伴也没来，他是在泽州耽误住了呢，还是已然回山东老家了？这件事儿您也不清楚，要是他真回了山东了，二爷您老在这儿等着回不去家也不是当的事儿啊。二爷，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问问您，您在我们本地有没有亲戚，有没有朋友？您要有您说出来，我去替您找去，给您凑个路费您好回家呀。您在这儿耗着也不像话呀，您还是打个正经主意吧。秦琼倒吸了口凉气，哎呀，店主东啊，我是山东历城县人，初次来到贵宝地，我这地方没有亲戚朋友。二爷，既然没有亲戚朋友，那你也不能老在店房里住着不回家，您呐得另打个主意。哎，店主东啊，你就把我这几件衣服折遍了吧。什么？二爷，卖衣服？您瞧这天儿可慢慢的要冷了，您得穿着衣服挡寒呢。再说了，这几件衣服能值几个钱儿啊？就是把它卖了也无济于事啊。您还得想想您身上带的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要有值钱的东西把它当卖折押，那才能当出银子来，才能当用的。店主东啊，你说到这儿可让我秦琼为难了。啊，店主东，我倒想起一件东西来，卖不能卖，只能把它典当了，遇见十家也许能还清你的店房账。不但还清你的电盘账，剩下的银子我也够回家的路费了。王老好听到这儿满脸堆欢，哎呦，二爷可真有您的，您是有珠子，有翡翠，有宝石，有猫眼呢，您拿出来我给您卖去还觉少卖不了钱，您要舍不得我给您送到当铺把它典当，将来您再赎。哎呀，店主东，我随身怎么能带这样的物件呢？再说了，我是一个历城县的马快班头，我怎么能有值钱的翡翠猫眼呢？店主东，你来看。二爷秦琼用手往下边一指，王老好顺着秦琼的手往后沿墙底下一瞧，哟，二爷呀，就这两根通条啊，我给您往后院搬的时候拿一只都费劲儿啊。嘿，不瞒您说，这两根通条我还是分两回给您搬来的，这分量挺沉的，谁要它干什么呀？秦叔宝摇了摇头，店主东，你哪里懂得呀，你瞧我这一对袜面金装茧，样式是样式，分量是分量，敢说是一对宝贝。呵呵，王老好乐了。我说二爷，可真有您的呀，原来您这两只物件是金的呀。哎呀，不对，我这对宝贝叫袜面金装茧，不是金的，是风魔铜打造的。铜的，二爷，铜的谁要啊？您按碎铜卖能买多少钱呢？这怎么能说是宝贝呀？我告诉你，店主东，我这一对袜面金装茧要按碎铜卖，我可不卖，这是我的传家之宝，现在要把它典当已然是逼得我万不得已了。店主东啊，你放心，这一对袜面金装茧传家之宝，就是典当也能当个百八十两的银子。

0: 二爷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这一对瓦面金装剪是父亲所留啊。拿起双剪一看，二爷心中更难过了。原来剪上刻的是秦怡两个字。后来父亲死了，我把这个怡字磨去了，刻上一个穷字。剪上刻着我秦琼二字，而今我秦琼被困山西潞州天堂县，只落得荡剪归家呀。秦叔宝是英雄气短，不由得两只眼睛一红，眼泪差点落出来。走吧。王老好一瞧秦琼抄起双剪来了，哎呦，二爷，您这病刚好，还能拿这么大的分量。秦琼连理他也不理他，迈步走出房门，走出王家老店，王老好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王老好站住了。二爷，您看，当铺到了。秦琼一看，路东有一座当铺。上边匾上三个字恒昌荡。王老好陪着二爷秦琼走进当铺。秦琼秦叔宝被困天堂县，要荡剪卖马，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小曼品学兼优，却只能是自己和保姆的女儿。

0: 我才是真正的活尸。你呀，于小曼，你的首富千金提案刊，该结束了。我叫霍诗雨，5年前保姆一家杀死了我的父亲，保姆的女儿于小曼顶替了我的身份，嫁给了富商赵燕青，成为了新晋一号。而我被他们害成植物，在医院里躺了5年。小姐，真的是你？是我，福伯。
1: 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小姐，您瘦了，这么多年，想必是受苦了。福伯，您是我父亲生前最信任的人，想必您已经得知我此行来的目的了。
2: 你父亲去世之前留了一笔信托基金，只有你的瞳孔才能激活。但是委托书他一直放在保险箱里，当时事出紧急，我也走得很匆忙，没法带走东西，只拿走了保险箱的钥匙。哦，小姐，只要拿到委托书。
1: 基金会就能证明你的身份，
2: 这是他们那一家子，藏心很重，保险箱只怕已经转移了。您看要怎么做？
1: 您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哦，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侄子，在北城做记者，人靠得住，有什么需要的，你可以找他帮忙。

用谎言堆砌的高楼是不可能稳固的。于小曼，我会一点点摧毁你所有的围城，夺走一切你引以为傲的荣耀。我会。

0: 于先生，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你干什么？别拍了！
2: 近日，著名影星霍诗雨的私人助理于子轩在酒店嫖娼被捕，正值扫黄打非的重要时期。此新闻一出，霍影后社交账号下的评论区已经沦陷。
3: 于子轩，你知道你给我捅了多大的娄子吗？我刚拿了金木奖影后，你就把我送上了热搜，
4: 你是想毁了我吗？
5: 关我什么事？我以前玩的时候也没出事啊。
6: 谁知道这次这么巧？
3: 好了好了，再怎么说子轩也是你亲哥哥，要是没有他，你就没有你现在的好日子。
4: 你就知道护着他，我养他吃了五年白饭还不够吗？
3: 燕青，
7: 霍诗雨，你别忘记我曾说过什么，赵家的女主人不允许有污点，身边的人也不行。
3: 我没忘。
7: 我会重新招聘一个助理，于子轩的事你看着办。
3: 燕青，
5: 怎么样，咱今天咋说，你哥事儿能办了吧？
3: 办怎么办啊？

0: 感觉这个今天的这个复仇的短剧，感觉看点应该蛮丰富的。
1: 家人纠正确实。
2: 志玉姐，怎么样？我这事办得漂亮吗？
3: 合作愉快。

0: 年纪太大了，下一个。
1: 诗雨，你马上就要进组了，还是尽快敲定助理的人选吧。
0: 燕青，其实我觉得于助理……
1: 下一个。
0: 小曼，这不是我之前的履历吗？这是谁的资料？怎么会？
2: 好帅啊，谁懂这一刻的含金量？就是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女主她要硬刚。

0: 小姐您好，我叫于小麦。
1: 哦，就等于说他们两个互换了这个身份名字。
2: 你怎么会？
3: 这位小姐，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0: 是的，赵先生，五年前我曾是霍家保姆的女儿，于子轩是我的哥哥。
3: 是有些印象，我记得五年前你出国留学了。
0: 出国留学吗？那可真是要感谢霍小姐给了我这次机会，所以我一回来就马不停蹄地赶来报答小姐了。
2: 燕青，她不可能是于小曼。
0: 若我不是于小曼，那我又是谁呢？
1: 好有看头啊，这怎么刚开始就这么……
0: 我为我哥哥给您带来的坏影响而真诚向您道歉，不过也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用我的专业为您排忧解难，一定会成为您最称心的贴身助理。
1: 完了，
3: 既是故人又知根知底，于小曼，以后就由你担任他的助理。
1: 天哪，
0: 谢谢赵先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霍小姐。哦，
1: 完了，
2: 霍诗雨，真的是你？你竟然没死？
0: 意外吗，小曼姐？这些年你用着从我这儿偷走的身份，过得还好吗？
2: 你闭嘴！
0: 看来你很在意赵燕青对你的看法。也对，毕竟是他将你一手捧上高台。
4: 你说，若是让他知道，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
2: 霍诗雨，你想干什么？
0: 霍小姐，我要纠正一下你的用词。我叫于小曼，而你才叫霍诗雨。
2: 别碰我！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的霍诗雨。你要是敢伤了我，你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办公室。
0: 我怎么可能像你们一样丧心病狂？小曼姐，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过的那个游戏吗？猫捉老鼠。以前总是我当老鼠，你当猫。现在，咱俩该换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藏好自己的一切破绽，否则，你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我要让你看着，我一点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而你毫无翻身的可能。
5: 还真是他，他怎么会没死啊？今天咱们可是亲手把他丢进海里了。
6: 完了，这一回来，咱们苦心经营五年的生活，不全都毁了吗？
2: 小曼呐，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5: 哼，大不了咱再弄死他。
1: 不行，
6: 现在燕青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他还用了我之前的身份做了我的贴身助理。如果贸然动手，燕青肯定会发现破绽的。
5: 那怎么办？明知道他是要找我们麻烦的，难道就放着不管吗？
6: 不管他要干什么，至少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咱们这五年的布局也不是个摆设。就算他现在想回来，他没钱没势，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5: 对，咱们自己人，先别乱了阵脚。现在小曼才是霍家千金，如今霍家的人都死绝了，他找谁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6: 我倒要看看他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0: 保险箱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是被于小曼藏在了重要的地方。我一定
4: 在天朝浪费时间。
1: 于助理，过来。
4: 霍小姐，
1: 之前没干过伺候别人的活吧？会不会不适应啊？
4: 怎么会呢？我从小到大干的不都是这种事儿吗？怎么会不适应呢？
7: 诗雨姐，可能还要再等等。特约演员路上出了车祸，这边正在紧急调人呢。
1: 我看于助理就挺适合这个角色的。你让制片和导演别忙了，我们这儿有个现成的。啊？
4: 怎么？
1: 于助理不愿意吗？
4: 怎么会啊？能为霍小姐分忧，荣幸至极。
8: 不愧是影后啊，这一扮上，当家主母的风采立马就出现了。
1: 那是，我就说这角色简直是为诗雨姐量身定制的。这大青衣的气质啊，在娱乐圈可是独一份呢。
9: 好，各就各位，准备开拍。
6: 于助理，你不是喜欢干伺候人的活吗？那你今天就伺候个够。
9: 三、二、一，开始了！
10: 大胆贱婢，简直放肆！
11: 夫人请息怒，
6: 喝茶。小姐，请喝茶。
4: 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霍诗雨，没想到你也有给我敬茶的一天吧？
6: 我敬的茶，你敢喝？
9: 看，诗雨，咱们的态度要坚定一点。你是主子，不能露怯。

0: 再来一条。
1: 完了，夫人息怒，请喝茶。
2: 他刚刚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这茶里下毒了？
3: 这后世女什么情况啊？这一杯茶怎么要喝不喝的？
1: 完了，他就是这个戏里和戏外现在融入一体了。
2: 喝呀，到底在搞什么鬼？
4: 是不是在茶里下毒了？
3: 什么情况？这后世女怎么不按剧情走啊？
1: 诗玉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对你下毒啊？
5: 这是干嘛？我以后怎么可能发火了？
6: 不知道啊，这姑娘不是她自己的助理吗？是不是哪里得罪她了？
4: 导演，快叫医生来！你一定是在刚才的茶里下毒了。你们看，她真的给我下毒了。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竟敢当众给我下毒！来人啊，把她给我抓起来！
1: 我没有，小姐，这茶水都是道俊老师准备的，我根本都没有碰过。
4: 你还敢狡辩什么？这是谁准备的衣服？诗玉姐对真丝面料过敏，你们不知道吗？
2: 过敏？
7: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的师傅麻痹坏。
5: 霍淑仪怎么回事啊？圈子里面不是说她性格温柔，很好相处吗？怎么不查明真相就对自己的助理下手这么重啊？
6: 还说人淡如菊，不争不抢的。
8: 我看啊，也就是个人设吧。要当真不争不抢，他能当上也不错。
1: 他自己砸了自己的脚。
4: 导演，我刚才是太着急。
3: 好了，霍以后，今天你状态不佳，我们先拍其他的剧情。

0: 先生，给剧组买的下午茶已经到了。
1: 您确定不去看一下夫人吗？
2: 不用了，你把东西送过去，跟他说我已经来过了。
0: 是。
3: 玉女影后和北辰佛子的绝佳拍档，真的是外人眼里那般伉俪情深吗？赵燕青端庄人妻的滋味尝了5年。

0: 不起，赵先生，我不知道车里有人。
1: 外面不方便，不介意的话，省车来采访。

0: 啥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有那个夫妻相呢？
1: 谢谢先生。先生。

0: 麻烦你帮帮我，要是被小姐知道我在你身上的话，我一定会被打的。
1: 怎么，她经常打你吗？
2: 永清，你都来了怎么也不进去啊？一群小演员还想见见你呢。
1: 胡诗雨，我花了那么多心思把你捧成经理以后，不是为了让你在现场耍大牌。
3: 我没有啊。嗯，刚才那件事情是不是雨小曼跟你说什么？
1: 既然你没有理亏，那也不用介意别人说什么。我看你最近的风头出得太大，既然你不懂得爱虚荣，从现在起你就不要抛出浪。
3: 对不起燕青，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收拾东西，我让李鹏送你回家。
3: 燕青。

刚才那些话对你同样有效，做好你助理的本分，不要试图勾引你，该勾引的人，下车。

0: 你去把我新买的包包都放到衣帽间里。
1: 好的，小姐。于小曼，这就是你竭尽全力顶替我的身份后想过的生活吗？像于小曼这么张扬的人，他会将父亲留下的保险箱藏在哪里？找到了。
0: 你在找什么？于助理，没有人告诉过你，当狗就要有当狗的自觉，未经主人的同意，不要乱动主人的东西。怎么样，羡慕吗？这些包包的价值加起来，够买十个货架了。这些年，燕青在我身上可没少花心思，所以我警告。不要试图破坏我现在的生活，否则……
2: 否则什么？
1: 于小曼，你就这么有底气吗？你一点也不害怕我说出真相吗？
0: 你放开！
1: 跪下！
0: 说什么？
1: 我说，
2: 跪下！啊啊！
1: 你很享受当我主子的感觉吗？于小曼。这5年的富太太生活就让你忘了，你曾经才是那个端茶倒水的小佣人就让你忘了，你现在的生活是从我这儿偷走的吗？
2: 你骗我！
1: 你最好让大家都听见，是你抢走了我的生活，偷走了我的老公，还在我面前炫耀，你最好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尊贵的首富夫人著名影后其实就是一个谋财害命窃取别人人生的小偷。
0: 黄诗雨，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说过了，我想跟你玩猫捉老鼠，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你不是说你现在的一切都是赵燕青给你的，那如果夫人
2: 著名影后
1: 其实就是一个谋财害命
2: 窃取别人人生的小偷。
0: 黄诗雨，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说过了，我想跟你玩猫捉老鼠，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你不是说你现在的一切都是赵燕青给你的，那如果我把赵燕青抢走了？
0: 抢走赵燕青？你别做梦了，赵燕青是北城出了名的佛学者，他对女人根本就不感兴趣。
1: 哦，那其实也就是说他对你也不感兴趣。
0: 我是他妻子，
3: 露馅儿了。
0: 他对我当然不一样。
1: 小曼姐，你还真是跟小时候一样了，说谎的时候眼神一点也不坚定呢。就你这样的演技还能当上影后，看来赵燕青确实跟你花了不少钱啊。
4: 夫人，晚餐准备好了，先生在等您一起用餐。
0: 知道了，我现在就来。

0: 我们先让小编老师暂停一下。
1: 我有件事情呢。
0: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我们的老规矩是什么？就是到晚上8点的时候要陪伴着大家一块儿来抽我们首轮的这样的一个大红包啊。那首先呢我们抽奖的这样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大家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框，直接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的这个短剧叫做独家星节上，我们点击进去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右边有一个红色的小红包，我们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好，这个直接跳转到我们一个点击抽奖的一个页面，我们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的手气怎么样啊，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88元的红包会不会花落我们家呢啊，我们来期待一下。哦，好吧，今天的这个运气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呢，就像这个标题上面写的一样，别灰心，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点点的没有那么的好运，我们会积累到我们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我们明天再给大家准时来抽奖的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88元的这个抽奖环节呢，我们其实在每天晚上呢都有一个88元的一个名额，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在抽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妨把大家抽中的这个和我们的其他网友们进行一个分享，不管大家抽到多少元的，我们都期待大家在每天晚上的看剧的时候呢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朋友们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互动，比如说我们的向小鱼都说这个边看剧边抽奖大象剧场也是给大家了一个双倍的快乐。那既然说到了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个88元的红包呢，我们也为大家来看一下啊。那直接大家点击搜索大象剧场其实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页面，同时呢如果大家要是找不到的话，在我们的主页面当中有一个微剧，直接点击微剧也是可以找到我们每天晚上看剧的这样一个直播间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我们刚开始就已经跟大家来说了这个看微剧抽88元的红包，我们来为大家揭秘一下在2月11号的时候我们中奖名单到底是哪位网友抽中了我们88元的现金红包呢，是这个用户尾号0754的这位网友啊，我们是抽到

0: 到了我们每天晚上只有一个名额的88元的红包。当然呢，那今天晚上同样也有一个88元的红包名额，我们会在明天晚上看剧的时候呢，为大家揭秘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抽中88元红包的这位网友是谁。我们也是期待着，如果您现在已经抽到了88元的红包大奖，也是期待着这位网友可以在我们看短剧过程当中呢，和主播子怡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不管中了多少元，哪怕今天和子怡一样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也是期待大家其实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看剧吧。
1: 拿不定主意，你帮我参考一下呗。
2: 说。
1: 小曼虽然是我的助理，但是我从小带她就像亲姐妹一样。她现在年纪也不小了，我想着给她找个对象。我在身边的人里呢搜罗了一圈，觉得司机小王很不错。他虽然是农村来的，但胜在人老实又勤快，而且他很会疼人。
2: 这是女主的私事。
3: 我同意。
4: 小姐替我选的人自然是极好的。
1: 好，既然这样，小王你过来吧，来见见你未来的女朋友。
5: 先生，太太，
1: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小王今天晚上就由你送小曼回家吧。
5: 啊，行行行啊。
4: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走了。晚安，小姐。晚安，先生。

0: 谁呀、啊？话痨子好事，
1: 上车。
2: 我跟赵先生还有一些工作要谈，我们改天再约吧。

0: 喂，夫人。
1: 谢谢先生送回家。如果没有其他的事，那我就先走了。
2: 也许你应该更谨慎一些。小王经常和于子轩一起混迹于声色场所，他不是两位。
1: 我很需要这份工作，先生，我没有什么大志向，只求温饱。无论小姐说什么，我都会去做。
2: 就算牺牲自己的清白也没关系。
1: 所以，在我将自己的清白献出去之前，先生愿意先要我吗？
2: 你是个聪明人，但也不要把别人想得太愚蠢。我知道你跟我太太关系不简单，但是不管你想做什么，最好不要把我算计在内。如果因为你导致我妻子名誉受损，影响到赵家公司上市，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原来这就是有人撑腰的滋味。说起来，还真是羡慕过世女的。

0: 必然不会轻易心。赵燕青，你这冷淡的表象之下又隐藏着什么呢？
1: 废物，送到你嘴里的鸭子你都让它飞了，养你有什么用？
2: 夫人息怒啊，这我也不敢跟先生抢人啊。
1: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如果你不解决他，我就解决你。
2: 是是是，我这就去办。
3: 看哪来的啊，有些人了不起啊，老子就没受过这窝囊气。
4: 小王啊，
3: 你一个
4: 这事儿哥得你办的。不过呀，这小美人得让我先念话。
3: 这于小曼不是于哥你的亲妹妹吗？
4: 什么亲妹妹？不，这事跟你说不成，你就按我说的做。之前咱们不都一起活动吗？

0: 叶青，你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陪你出席宴会是不是能给你长脸？
1: 夫人，先生特意给您订的限定款手提包。
0: 哇，老公你眼光真好，这个包包特别配我今天的裙子。
2: 李助理，您一起去吧。
3: 谢谢先生，不过今天小姐她给我放假了，这个宴会我就不去了吧。
2: 放假？这么重要的场合你放假？
0: 燕青，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小王和小曼现在正在热恋期呢。好了，时间不早了，你走吧。

0: 怎么会不对？难道他换了锁？
1: 于小曼还真是没变，一直都喜欢用她的生日做密码。不在这个保险箱里，看她平时的反应，她难道还不知道基金委托书的事？看样子，还是得好好在于家人身上下功夫。

0: 谢先生送的裙子，我很喜欢。
1: 小王和小曼现在正在热恋期呢。
2: 李助理，你也一起去吧。
0: 王哥，谢谢你带我来吃这么好的晚餐。这样，我敬你一杯。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喝过酒。
3: 没事没事，咱们都是自己人，等会儿喝醉了，王哥送你回家就是。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王哥，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跟一心一起吃过饭。
3: 真的？那你岂不是还是个……
0: 王哥，要是我俩真的能成的话，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咱们一起努力工作挣钱。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好好好，咱们好好过日子。
4: 太搞笑了，这个哥们儿。
3: 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回来。
5: 平日里李子轩都喜欢占我便宜，我看是个妞总要来横插一脚，可这于小曼是富人送的我做老婆的，老子都没碰，他凭什么？喂，夫人，事情怎么样？
6: 你说什么？这该死的于子轩，怎么什么人都敢碰？他到底有没有拿

0: 于哥，你怎么来这么晚？老子倒等不及了，我要的呢？于哥，这事有什么妥吧？我看还是算了。
1: 废什么话？ 您先去隔壁等我啊。

我要是真砸下去啊，跟你们这群十二人犯的就是没有两样了。于子轩，你的药效马上就要发作了吧？我要让你尝尝自食恶果。

0: 子轩，给我滚出来！你在干什么？怎么是你？
1: 秦昊，
2: 霍影后，你出轨你的前助理于子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霍影后，请回答。
3: 我说话，霍影后，请示一下。
4: 于小曼，让我猜一猜，在你的亲哥哥和赵燕青的信任之间，你又会如何取舍呢？赵先生，你出现在这里是不是来抓奸的？你和霍影后会因此离婚吗？
5: 李恒，马上过来。
6: 放心，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说。
4: 燕青，你听我解释，你是应该好好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和于子轩在这儿？
6: 我只是，
4: 赵先生，我跟霍小姐之间真的是清白的，
6: 我可是她亲。
3: 于子轩，
6: 闭嘴！
4: 你是她的什么？燕青，
6: 我跟于子轩之间是不可能有私情的，你要相信我。
4: 李恒，于子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既然管不住你的下半身。
6: 我就帮你废了他！不要，我真的知道错了。赵先生，你饶了我这一次吧。燕青，你就放他一马吧，就算我求你。
3: 你不是说你跟他没有私情吗？那你为什么帮他求情？
6: 因为他是我的，他是我。
3: 妹妹，你给我救我啊！妹妹，
6: 于子轩，你脑子有病吧？

0: 是你陷害我们的对吧？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够了，
0: 叶青，今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他设计陷害我们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1: 他陷害你，他这个样子明显被人下药了，到底是谁陷害谁？
0: 叶青，他都是装的，不要被他这副样子给骗了。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他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叶青，
1: 李恒，把车开过来。
0: 赵叶青，
2: 确定要为了他一个外人，伤害我们夫妻之间？

0: 去泽儿派办案，我花了5年时间，亲手打下同类妻子，养他身边5年，这个结果，你的命根本无法偿还，你知道吗？
1: 我都看
0: 穿了，你那些小伎俩骗不了人，骗不了我。
1: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小姐的面拆穿我？
0: 我要这么崇高的妻子用不着你来管。今天晚上我进门一个人独自放回，我劝你以后不要干这种事情，毕竟在北城我赵云清不发话，别人不会听到任何不利于赵家的风声。
1: 所维护的到底是你的妻子还是赵家的名声？
0: 对于我来说，他们两者没有区别。于子轩被废的事就当是我跟你的交代，至于你还好你的责。李恒，送余柱回家。
1: 国主东作高台，但是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撕碎你和于小曼的假面，亲手将你们拉下神坛。
2: 没有找到委托书，难道这么重要的东西于小曼没有带去赵家吗？
1: 我觉得基金委托书很有可能还在霍家。
3: 霍家？你该不会是想回去吧？那可是个狼窝呀，你设计让于小轩跟着子孙跟，于氏夫妇不会放过你的。
2: 是啊，小姐，你不能去。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于志刚、吴丽萍，你们鸠占鹊巢的够久了，是该迎接你们的主子回家了。

0: 你竟然纵容你丈夫废了他！好可怜的孩儿啊！你还没有娶媳妇，我们林家一下就结了呀！他要现在都是他自作自受的，要不是他贪图霍诗雨的美色，怎么会被霍诗雨下套呢？
1: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亲哥哥。
0: 你们少逗的绑架我！当时那个情况，我要是保下他，专员经理一定会怀疑我的。你们两个别忘了。 你们现在能住在霍家的豪宅里面大摇大摆的享受荣华富贵，都是因为我嫁给了赵延清。这个仇，你们应该记在霍诗雨的头上。那霍诗雨一定是有备而来的，受伤或者我们的把柄，你们怎么跟他斗啊？他自作聪明，以为用了我于小曼的身份就可以高枕无忧。 既然他这么想做于小曼，那就让他做个够。
2: 你是说？
0: 怎么？你们不是于小曼的亲生父母，连管教自己女儿的权利都没有吗？

0: 放开。
1: 我不放，燕青，我知道错了。
0: 你知道我的规矩，我的卧室从来不让别人进。
1: 燕青，我们做了5年的夫妻，就算没有夫妻之实，也有夫妻之名吧。我相信你对我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对不对？要不然也不会让李特助把昨晚的事情压下去。
0: 我再说一次，放开。今天是赵氏公司上市的发布会，我要你以最好的状态上台。
1: 所以我在你眼里只是个花瓶是吗？
0: 不然呢？王妈，把夫人请出来，顺便消毒。

0: 小姐，
1: 您助理上班这么准时啊？昨天晚上睡得很早吧？单身就是好啊，不像我这种结了婚的，晚上回到家还要应付男人。去把这些垃圾给我收拾。看清楚了吗，霍诗雨？你以为你耍些小手段就能赢过我？我和赵燕青做了5年的夫妻，名声和利益早就相互捆绑。你以为你能撼动我？
0: 是吗？我如果真的撼动不了，那你为何又如此害怕？
1: 我怕你，真是笑话。霍诗雨，就算你是真正的霍家千金又如何？能证明你身份的人就已经全都死了，是你愚蠢，亲手把这个代替的机会送到了我眼前。我不过就是抓住了这泼天的罪责，在你胖得像猪一样的20多年，是你自己自卑怯懦，所以才会让我代替你出席大大小小的宴会。在外人的眼里，真正的霍家千金是我于小曼这张脸。你以为你现在告诉赵燕青你是真正的霍诗雨，他会相信吗？没有证据。
0: 你以为我最好的是霍家千金的身份吗？
1: 别提了，霍诗雨，就算你拿走了我于小曼的身份又如何？于小曼不过是一个司机和保姆的女儿，掀起多大的风浪？我做富家大小姐做了这么多，不会天真的以为富人的世界里没有阶级？
0: 你以为我在乎什么穷人富人？我只知道我命由我，不由阶级。
1: 是推我的。
0: 我既然敢跟你明白，就说明我根本就不会是我的父亲。你有太多不明事觉的，可我没有。嗯，所以我
2: 这话说的挺对的。我觉得女主跟她其实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女主她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所以说她无敌。但是呢，就是现在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我只知道我命由我，不由阶级。
1: 推我啊！
0: 我既然敢跟你明白我，就说明我根本就不会是我的父亲。你有太多不明事觉的，可我没有。所以我
2: 这话说的挺对的。我觉得女主跟她其实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女主她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所以说她无敌。但是呢，就是现在假扮她的这个，我是觉得她现在处处都是破绽，所以说这局包赢了。
1: 你们都是死的吗？还在磨叽什么？

0: 怎么还在为我昨晚的话生气？
1: 怎么会呢？您是老板，您说了算。
0: 豪门联姻是我们的命运，我既然享受了这个家族带给我的财富，

0: 就要承担起我应该背负的责任。
1: 所以赵先生昨晚是将我挑起来的火发泄在别人身上。
0: 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家庭很复杂，我不能够背叛我的妻子，你明白吗？好自为之吧。
1: 如果我说那个跟你生活了五年的人不是你的妻子，我才是。如果我说我才是真正的霍诗雨，你会相信我？
2: 被害了，这次我们一定不再让你受伤了。
1: 你们干什么？
3: 哎，小曼，这种工作太危险了，走，咱们回家，咱不干了啊！
1: 你们放开我！
0: 你们两个是于小曼的父母吗？
2: 啊，对，您是姑爷吧？正好姑爷你也在，昨晚的事我们也听说了一些。我们这次来呀，就是想替小曼辞职的。
1: 我没说要辞职，你们凭什么逼我辞职啊？
3: 就凭我们是你的父母，姑爷，我们两口子在霍家卖命半辈子了，儿子呢，你在替小姐做事。昨天晚上他莫名其妙被害了，我家的闺女啊也被人下了药，助理这工作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小曼再干下去啊！来走。
1: 不是的，张延青，他不是我父母，
4: 他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5: 你不是于小曼吗？于叔于婶这么辛苦地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能不认他们呢？
6: 霍诗雨，你把我们家子虚断了子孙根，回了霍家，让你好看。
1: 先生，我没有辞职，我不想回家。
3: 嘿，
1: 先生，求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走。

0: 这里是100万，就当公司对你的补偿。于小姐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了，明天就不要来公司上班了。
1: 可是我有工作没有交接，
0: 我会重新帮她找一个助理。
1: 你不信我？那我们就替小麦谢谢姑爷。
2: 哎，对对对，
3: 小麦，咱们早点回去吧，
2: 就不打扰小姐跟姑爷了啊。
4: 于叔于婶，小麦可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千万别让她受委屈了。
1: 好，
2: 一定一定。
4: 燕青，现在人已经在你们手上了，该怎么做你们应该清楚吧。
2: 我进来。哎
1: 呀，你看到我们家子轩被你害得有多惨了吗？
5: 医生说他失血过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你这是断了我们余家的后啊。
6: 你们一群恶心的人，就应该绝后，就应该断子绝孙，为你们五年前做的错事赎罪。
1: 赎罪？
6: 说什么罪呀、啊？你们真以为你们五年前做的事情就没人知道？
1: 五年前，
3: 老婆子，是有账。
5: 想套我们的话？
7: 女儿，爸妈能做些什么呢？霍家辛苦了半辈子，不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吗？
1: 可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哥哥！
5: 你是我们的女儿，就算我们把你打死，都不过是家庭纠纷。只要我们不说出去，谁会在意你的死活呢？过去的五年，你不同样也无人问津吗？
8: 先生，这是发布会宾客的出示名单，远洋集团的李总因为赶不上飞机无法按时到达。

0: 先生，我这就让秦秘书去重新对接。
1: 对了，员工离职以后是不是要开离职证明？
0: 啊，是吧？
1: 你马上去打印一份，没有离职证明，他很难找工作。
0: 您是说于小姐？好，我下了班亲自开车过去。
1: 算了，我自己去吧，刚好有空。
0: 您有空吗？
2: 您有空吗？这几个字说的太搞笑了。
3: 是你曾经住了20多年的地方，不过现在这群人囚禁你的牢笼，你下半辈子再也别想从这里走出去。
4: 父亲怜悯你们，才给了你们工作，你们却合起伙来杀了他侵占霍家的家产，这一家子恶心的吸血鬼寄生虫。我嘴硬，
3: 看来我还不够痛。

0: 老头子，你快看看监控。哦。
1: 谁啊？
2: 我们是这个片区的民警，接到有人报警，需要上门核实，请您配合。
1: 报了警了？
0: 算是吧。我手机里面有个小程序，每隔几个小时都必须扫脸登录打卡，否则呢就会报警，并且发送我的实时定位。对了，还有，如果我超过一天没有打卡成功的话，那手机绑定的邮箱就会自动发送。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鸠占鹊巢、谋财害命、冒名顶替的事情，就会成为北辰当天的头条新闻。你卑鄙无耻！
2: 快开门！
0: 于叔于婶，你们要是不去应付警察的话，那我可就去了。
1: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我弄死你！

0: 你们真的搞错了，我们是这家的保姆和司机。自从小姐出嫁后，就这屋子我们守着，从没让生人进来过。
1: 我们要进屋检查，请你们配合。
2: 是我报的警。不好意思，刚刚是我手机出问题，误触了，麻烦你们了。
3: 小姐，是他们两位的什么人？
0: 真的不需要帮助吗？他是，让
4: 这位小姐自己说。我叫于小曼，他们是我的父母。
5: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不要惧怕恶势力，我们会帮你做主。
0: 谢谢你。
6: 范女识相。
7: 门不是锁了吗？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0: 志远，你想干什么？你们说，要是被警察看到我被你们打成这样，警察会不会把你们给抓起来啊？再加上我精心给你们准备好的金融卡，你们还能在这里安心的住着吗？
1: 你竟敢算计我们！
0: 那些警察可还没有服从你，你确定要把他们给招过来吗？所以，
2: 你故意想激怒我们，就是想让我们打你？也不能说是故意的吧，毕竟你们儿子是因为我才被废，你们难道不恨我吗？不想打我吗？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欠债还钱。

0: 真是一对忠心的狗，到现在还寄存着我父亲的遗像，但他却是你们杀害的。你们每天看着他的照片，住着这行凶的房子，你们难道不会害怕吗？也对，毕竟于小曼顶替了我的身份，但你们依然还是不能抹掉我父亲存在的证据。
1: 你少在这顾虑玄虚，你有证据吗？
0: 我有没有证据你会知道的。
1: 老头子，他不会真的有？
2: 他不可能有。
0: 霍诗雨，这就是你敢在我面前嚣张的底气啊。
1: 福伯，
0: 看来我确实要说回当年霍家的人全都死绝了的话，怎么把这个老东西给忘了呀？不过现在已经找到了。
3: 你有什么冲我来，你把福伯给我放了。
0: 那就要看看你的诚意咯。现在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人在我的手上，你要是敢不听话，我立刻就让这老东西归西。
1: 他手上有自动报警的小程序和新闻稿。
0: 把东西给我删了。
3: 先把福伯给我放了。

0: 山。
1: 我山。
2: 小姐，你不能啊。
1: 我山，
0: 我劝你最好干净利落一点。我这个人呢没什么耐心，否则
1: 我删了。现在可以把福伯给放了。
0: 把他给放了，我有说过吗？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吗？原来你也有软肋啊。堂堂的霍家大小姐竟然会为了这么一个快死的老东西放弃这么重要的筹码。
2: 小姐，我不值得呀。
1: 福伯，自从父亲死后，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0: 一个身负血海深仇想要破釜沉舟的人竟然还在这里跟我讲情义。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狠。霍诗雨，你还是棋差一招，你千不该万不该用了我于小曼的身份。像于小曼这种底层的人永远也爬不上赵燕青的床。

0: 在赵燕青面前惺惺作态，他就会来救你？不可能的，今天晚上是我和他的结婚纪念日，也是赵家上市的日子，我会在宴会上做他最闪亮的女主角。而你，今晚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应该已经去往海外的船上了。你不是很喜欢勾引男人吗？海外那边的男人
1: 很需要你。
2: 李红，马上给我在郊区买一套商品房，要拎包入住那种。
3: 等平安过了今晚，我就带你离开，然后把你藏起来。
4: 今天晚上我找来的人晚点会过来接他，你们在这儿给我把他看好。
5: 今晚你和女婿不是要举办宴会吧？我和你爸也想去凑热闹。
4: 你们去那种地方干什么？那是你们该去的地方吗？
6: 这说什么话呀！你爸我最近在学着做生意，过去呢，脚踮权贵，这怎么了？我不辛苦

0: 你们两个这么大，不让去就是不让去，老实的在家给我待着，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带走，等霍世宇上船的时候。
1: 老头子，
2: 咋办呀？难道我们真的不去了？哼，
3: 你看不出来吗？那个白眼狼啊，只顾着自己享福，他现在又是大明星，又是富太太，可我们还在这儿当司机保姆，我可不，今晚我就得要去。
4: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独家星节的上呢，上半部呢，在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今天这个剧其实从一开始就为大家奠定了一个悬疑的这样的一个剧情。比如说这个女主两个女主吧，等于说是在这个短剧之前呢互换了身份。这个女二呢，她主打的就是画完这个女主的这个身份之后呢，用了她的身份嫁给了这个首富，然后产生的一系列后续的这样一个剧情。那么我们的女二呢，也是等于说是荣耀归来了，想要在这个短剧当中进行复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主她走的每一步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带劲啊。我们都说这个微短剧其实最大的一个魅力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每一次我们就像开盲盒一样去开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剧情。那每一个剧情到最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那这个惊喜又涵盖在了很多不同的情节当中，又给大家进行了哪些情节当中的反转，是我们每一次来为大家分享短剧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惊喜的一个盲盒的一个据点。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主其实是对咱们的女主有过那么一点点的心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我们的男主也是非常力挺我们的女主的。可能在上半部的时候这种力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适宜，不管是身份也好还是剧情的一些设计也好，可能还会有一些畏手畏脚。但是我们也知道，毕竟我们的谎言是很容易被戳破的，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在明天晚上看我们这个独家星节的下半部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转。那这个反转过程当中，这个女主和女二之间又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剧情，我们也会在明天晚上的7:30准时的陪伴着大家，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独家星节的下半部。同时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这个每天晚上7:30短剧的朋友们呢，我们再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大家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的时候呢，大家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这个独家星节的下半部的一个直播间，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在每天晚上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为大家准时的去派送我们的88元的现金大礼包。那除了88元的红包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比如说有20元的，有8.8元的，有0.2元的等等一系列的不定时的派送啊。那也希望大家在每天晚上看短剧的时候，除了可以欣赏到各种类型的短剧之外，我们也可以收到我们来自大象新闻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没有门槛的红包惊喜。那随着我们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在这几天的倒计时当中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妙而且非常惊喜的夜晚。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大家可以准时锁定我们明天晚上7:30的大象剧场。我们首先为大家还是再派送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独家星节的上半部呢，其实在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以至于大家可以猜一猜明天晚上关于下半部我们的女主和我们的女二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反转剧情。大家不妨啊现在就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也是可以在评论区呢进行积极的互动起来。比如说大家想看到的或者说猜想到的一些剧情啊，或者说等等的有哪些反转，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和主播子怡进行实时的互动，看一看大家所设想的这些剧情在明天晚上的下半部当中有中多少条，或者说又有哪些大家意料之内或者说意料之外的这些剧情呢？我们也是狠狠的期待一下啊。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们也是不妨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直接点击搜索咱们的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独家星节的下半部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倾情陪伴，那我们明天晚上7:30与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5: 听着不过瘾，
0: 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可以准时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我是今天大家的看剧搭子子怡，再次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陪伴着大家看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短剧。我们昨天看的短剧的名字啊，叫做《独家星节》的上半部。那今天我们就是继续陪伴着大家，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下半部，我们的女主和女二又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而且这个惊喜当中呢，又会用什么样不同的故事情节向大家演绎呢？我们拭目以待一下。那在我们正式开始短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我们每天晚上有一个重磅的88元的红包的一个大礼。我们同时呢会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从8点开始为大家准时的去派送。同时呢，我们除了88元的红包之外呢，还有20元或者说8.8元等等不定额的一个红包，也是准时的锁定在我们每天晚上的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同时呢，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独家星节的下半部，就可以参与我们每天晚上的我们的抽奖环节

0: 了。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微剧抽88元的红包，在2月12号的中奖名单呢，也是公布出来了。我们也让小编老师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2月11号大象剧场的短剧《风吹麦浪遇见你》现金大奖的获奖名单也是新鲜出炉了。我们来看一看获奖的名单当中有没有各位的身影啊。首先还是要为大家这个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88元的中奖的这个用户是尾号7970的这个用户，恭喜你啊。我们也是，如果这个网友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你也不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积极的跟我们大家互动一下，把自己抽中红包的这个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20元的用户是尾号是9041的这个网友，还有若干个8.8元的红包的一个得主也是尾号，比如说是8402，还有2800和1713的这个网友。当然呢，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榜单当中看到自己的名字呢，我们不妨可以扫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这样一个二维码，我们来看一看您有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中奖的一个环节。同时我们在昨天晚上也是为大家这个分享了我们独家星节的上半部，我们的现金奖池已经再一次的蓄满了，我们过几天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看剧和昨天晚上看剧的中奖名单了。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锁定好我们的大象剧场。那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起今天晚上的看剧时刻吧。
1: 燕青，
2: 送给你的，
1: 这不是新款包包吗？燕青，你对我真好。
2: 我在外面等你。
0: 我觉得我这个衣服跟这个包包的这颜色有点适配啊，你要不拿过来，你让我这个背几天吧。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Sorry。
2: 李恒，我之前让你派人关注余助理的动向。他现在怎么样？
5: 我刚问过了，余助理自从回了霍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先生，你要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也全都放进去了。
1: 燕青，我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茉莉，你先带夫人过去，我们随后就到。
1: 今晚的宴会可是非常重要，我的男主角可不要迟到哦。
2: 去吧，接他出来。
5: 是。
6: 你们怎么才来啊？我们还有事呢。
7: 为什么？人准备好了吗？
8: 行不得了，再不走一会儿进不去了。
6: 妈，就在二楼的卧室里，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提，我们还有事，赶紧走吧。
9: 过以后，之前有小的小姨传言与赵燕青先方面，您是否可以透过一下两位讲一些段呢？
10: 今日是赵氏集团上市，赵燕青先生也成为了北城名副其实的首富。请问二位准备什么时候生下继承人呢？
11: 谢谢大家的热情，这件事情呢已经提上日程了，马上就要好事将近了。
2: 谢谢。
12: 赵夫人，下次说话之前不要自作聪明。
11: 就是随口一说。
1: 我知道你是因为霍舜宇和我闹别扭，但是没关系，很快你就再也找不到霍舜宇了。
7: 人呢？竟然敢耍老子！
10: 来参加今晚赵氏集团的上市晚宴。
13: 诗雨姐，这是您待会儿上台要做的曲子，您先看看。
2: 喂，
5: 先生，余助理失踪了。
2: 什么叫失踪了？我不是让你派人盯着霍家，余助理怎么出事了？我在客厅发现了血迹。
12: 现在马上封锁整个车站跟港口，就算把北城翻过来也要找到他，马上跟我去找。
4: 看样子他们得手了，
14: 现在就由我们的金屋奖影后，也就是赵氏集团总裁夫人霍诗雨上台为我们台奏春晚。
15: 赶上了，赶上了，三女儿，
14: 大家掌声欢迎。
16: 怎么？怎么停电了？
15: 这可是赵氏的宴会，不会有人来砸场子吧？

0: 是谁啊？这么重要的开场曲怎么会让他来弹？
1: 这不是霍尹浩当年的成名曲吗？听说他16岁就高琴顶级了，这女人怎么弹得这么熟练？
2: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晚的宴会，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面揭穿某些人的真面目。
3: 霍世宇，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们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4: 那两个人没把他带走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5: 这怎么办呢？不是想曝光我们吧？
1: 本人，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4: 想我有什么办法呀？
6: 于小曼，今天是赵家上市的日子，你不要生事。
2: 赵先生，你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些什么，就这么着急阻止我吗？
6: 不管你想说什么，都不能是今天。只要过了今天，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2: 要什么都答应我。没想到赵先生竟然愿意对赵夫人做到如此地步啊！
6: 你知道我的手段，不要触碰我的底线。
2: 好啊，如你所愿。
7: 我今天要曝光你。就是我这对狼心狗肺的父母。
8: 你这胡说八道是什么？快给我下来！
2: 他们重男轻女，对我动辄打骂，只为了榨取我身上剩余的价值。我若是再不自尊，只怕要被他们打死了。

0: 这些都是他们伤害我的证据。你是我们的女儿，就算我们把你打死，都不过是家庭纠纷。只要我们不说出去，谁会在意你的死活呢？他们居然这样对你！
1: 我认得她，她是霍影后新来的小助理，一天到晚鞍前马后，勤快得很。
2: 没想到身世这么不幸。你记得他父母也是霍家的保姆和司机吧？听说他哥哥也是因为品行不端被开除的，还真是上娘不正下娘歪啊！
3: 不是这样的，都是假的，是他在诬陷我们，你们别信啊！
2: 这20多年以来，他们对我实行暴力，用道德绑架我，就因为我是女儿，所以想榨干我身上最后一滴血，到如今。
4: 他们竟然想把我卖去海外，我若是再不自救，我就没有办法了。
2: 先生，太太，麻烦你们救救我。这个年头了还有这样的父母，这个小助理真可怜啊。他应该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会用这种方法曝光的吧？
5: 你看他那一身的伤，这可是犯罪啊！这能判一个故意伤害罪了吧？
4: 霍以后，听说这对夫妇在你家工作了20多年，请问？
2: 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6: 霍以后，您前段时间荣获了妇女基金协会的代言人，
7: 请问您愿不愿意的助理主冲大吗？
2: 我是，你这摆明了想把我爸妈送进去啊！
7: 就算这两个人在霍家干活，你们也不能包庇犯罪吧？这要传出去，对以后的名声多难听。
8: 就是，这姑娘多可怜啊！她是今天霍影后和赵总都不帮她，她以后该怎么活呀？
4: 你放屁！你给我下来，否则老子非教训你不可！
7: 你敢动她一下试试？
2: 燕青，你别着了他的道。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也是赵氏上市的重要日子。你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耽误了？
9: 对呀，姑爷，是我叫你无妨，这就带他回去管教，
2: 别耽误了您的正事啊。
9: 小姐，你明知道，我现在要是跟他们回去的话，就会遭受更加非人的折磨。
2: 你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
10: 霍影后怎么见死不救啊？
9: 就是，这眼前的不信他的不管，他有什么资格做公益代言人啊？
2: 燕青，
7: 来人，把他们两个带走。
2: 你们不能抓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可是谁吗？我可是让他们。
10: 于婶，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你们两个干什么呢？赶紧把他们给我拖走！
2: 你竟然！
11: 各位，今天的事情我之前确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以后，我是绝对不会姑息的。也请于小姐放心，我一定会给于小姐一个交代的。今天是因为霍小姐因戏手腕受伤，所以我才获得了此次演出的机会。非常感谢霍小姐再次打扰了大家的宴会，真是十分抱歉。 赵先生和霍小姐都是很好的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一生都能平安和顺遂。接下来，霍小姐就好好享受这次宴会吧。
2: 是于姐，出去。
11: 霍小姐好狠的手段啊，竟然连自己亲生母亲都敢打，就不怕遭雷劈啊？
12: 霍诗雨，你好大的命啊！是你们自己蠢，把我关在我自己家，那可是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哎，你是凭什么认为你能困住我呢？再说了，你们都活得好好的，我可就此被打了。
13: 你一开始就算计好了，从一开始。
12: 你就骗我的父母回到霍家，想算计他们是不是？
13: 他们早就该进去了，我只不过把迟到多年的正义给补上了而已。再说了，你们这群杀人犯就应该被关进监狱，你欲不自备，你给我自己唱，笑话。你凭什么以为你能把我送监狱啊？ 其实你说错了，我今天计算好的
0: 并不是要曝光你父母的身份，而是这个足以证明我身份的基金委托书。
1: 怎么会？
0: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游戏的规则是掌握在我手上的。你以为你能赢过我吗？跟你玩的。现在呢，我给你两个选择，要就是我曝光你的身份，要不

东西，你要有多少，我有多少。还有，你别再想试图杀死我，因为现在我的手上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据。哦，还有那个被你删掉的小程序啊，我还有很多。3

0: 那老东西给我放了。
1: 不满意了，勉强。
0: 就算你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霍诗雨，又怎样？改变不了是赵家富的事实。今天你没有在宴会上表明你的真实身份，是因为你心里清楚，赵燕青根本就不可能站在你那边，
2: 是吗？如果赵燕青真……

0: 能啊。
1: 这些东西呢，我见过太多太多了。不过也对啊，你自己就是一个家伙，又怎么能看出那个包也是个家伙？
2: 夫人，我来拿您的包包送去保养。
3: 滚！你给我滚出去！
4: 是于姐，你真不打算跟我们走吗？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于小曼她不会放过你的。
5: 是啊，小姐，你跟我一起回老家吧。
1: 福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隐藏身份，做错事的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必要苟且偷生的活着。
5: 可是
1: 福伯，这里是赵燕青给我所有的钱。
5: 是
1: 您为霍家操劳了大半辈子，经此一难也算是受我的牵连，这些钱您就拿着，就当对您的补偿。
6: 小姐，您已经拿到了委托书，为什么不曝光他们那一家子犯下的罪行？是不是他们拿我威胁你？
1: 没有。
6: 那你至少要把真相告诉赵先生，他要是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小姐，他一定会帮你的。
1: 福伯，这一场仗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赢得胜算。
7: 他为啥要这样说呀？
1: 送福伯走吧。
7: 我咋有点看不懂了呢？我觉得他胜算很大呀。

0: 好好听的琴声啊，这弹琴之人必定是气质不凡，里面的人想必就是霍小姐吧。
1: 是这眼睛，她在看我。
0: 少爷，咱们未来的少奶奶可真是多才多艺啊。少爷，赵家的少奶奶可不能是个胖子呀。
2: 你以后不要再过忍辱偷生的生活，我给你安排了住宿，以后的衣食住行我来负责。
1: 怎么，现在赵先生是要瞒着你的妻子来演绎出金屋藏娇吗？
2: 只要你愿意，以后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1: 我不愿意。
2: 霍诗雨，我去找过你，我只想做好更周全的准备再去迎接你，我没想过他们竟然对你下如此重手。
1: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还纵容于小曼顶替我的身份，还纵容杀了我父母手逍遥法外，还纵容他们对我非法虐待和囚禁。本来就是你的妻子，但你现在却要用蜘蛛咬见不得光的手段来羞辱我。
2: 我没想羞辱你，我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1: 喜欢我？喜欢我却娶了一个杀了我父亲顶替我身份的冒牌？回答不出来。好，那我替你回答。因为当年赵家逼了破产，你急于和霍家联姻以求荣誉，但是你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既想要霍家的钱，想要体面的妻子，所以比起当年肥胖不敢当，年轻貌美的于小曼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是的，于小曼的身份也不会被大家这么轻易的接受，要是你，你父亲被杀的真相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掩埋。怎么？怕我揭穿你清冷表象下的肮脏心思，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敢承认，你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不可侵犯的北辰国子，你个并不承认的恶魔？

0: 我会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1: 放开！
0: 福伯年纪也大了，你应该也想好好安度晚年吧。
1: 你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弥补。
2: 先生，小姐，
0: 这个房子特意为你准备的，保姆也随时待命，家具都是帮你定制。
3: 赵先生还真是费心啊，特意为我定制了这样一个牢笼。
2: 小姐，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当即搞定，从国外直送过来。
3: 这个吧，是半年前主人出席天盛发布会的。先生，您太太用过的东西，我不要，叫我于小曼。
0: 不管你信不信，我对你是真心的。那年在琴房见到你，就已经被你吸引了。
3: 是吗？原来你暗了这么久啊。那你是怎么让别的女人顶着我的身份在这受了五年的？
0: 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我都质疑我自己，为什么不会对身边的女人心动？可是我每次闭上眼想起的，就是那年在琴房见到你，从来没有人可以撩动我的心弦，除非我本就属于她。
3: 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是想要你怎样的回馈？站住！想要我的爱的？
0: 于是夫妇的犯罪证据我警察，把他们送进监狱，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
3: 猎人总习惯拿着弓箭控制猎物的生死，可真正的

0: 夫人请了鉴定师来家里。
1: 你先出去吧。起来，你现在的样子很难看。
0: 为什么？为什么你送给我的包？
1: 因为假货只配用假货。
0: 你早就知道我不是真正的活尸鱼，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见过真正的活尸鱼，也见给他当小跟班的你。
0: 原来想到我只是保姆和司机的你，你和霍家联姻就是为了钱，解决你肇事的危机是吗？
1: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你作为妻子的角色还算对得起。只要你能付赎金，我会继续让你去寻你。
0: 妻子的角色，我还以为五年的时光，再怎么样总是有点情分在的，没想到
1: 你是个演员，最在行的就是演戏。花了那么多心思把你捧成影后，你也过足了戏，怎么还不够吗？
0: 所以我就是一个鸟来的演员是吗？
1: 我成就了你，你用你的名字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帮我成为了心境的主妇，这很合
0: 格。合格的妻子？那我在你和你的一枚纽扣一条领带有什么区别？都是你这身旁的一个摆件而已。
1: 你还算有自知之明，不算太差。
0: 你明知道我是个假货，却还是娶了我，是因为真正的花千金是个胖子，你觉得他配不上你？你从前嫌弃这个胖子，所以不愿意娶他。

0: 甚至眼睁睁地看把它扔进海里。现在它变身归来了，它又瘦又美，你忽然又看得上人家了。
1: 你既然选择了做赵氏的夫人，就做好你的基本功，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0: 谁稀罕你的赵家夫人？我就千般算计，为了所谓的赵家和平，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婚姻都搭进去。说到底，我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罢了。

0: 这个天井最终需要的还是你亡命的身份。你想明白吗？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你一直妄想想一夜情，其实从来没有改变你在我的眼里，你和你的家人永远是因果得报的老鼠。回身，你跟我听好，我不需要一个短服务，再一个理解。
1: 我石雨，果然在这里。这么快就找到了这儿，而赵燕青的保密工作做得也不怎么样。你别以为你赢，只要我曝光你做了赵燕青小三的事儿。 凭我现在的人脉和阴影，你别想好过。于小曼，你偷了我的身，抢了我的老公，现在却舔着脸来说我人。哎，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赵夫人，你是如此毛躁，想必燕青会不高兴的吧？好，我可以不过问你和燕青的事情。
2: 我起诉了，只要你签了这份谅解书。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想必燕青会不高兴的吧？好。
1: 我可以不过问你和燕青的事情，我起诉了。只要你签了这份谅解书，以后你们俩的事儿，我都不会再过问。他是不是还说，只要你安安分分做好你的丈夫，你的位置就可以了？你还真是蠢着可笑，顶着世家贵女的头衔，却完全不世家之间的处事之道。我和他再怎么样，已经是5年的夫妻。 5年的时间，很多关系都已经错综盘杂。就算你再怎么说，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那我是不是还说过，我一定会拿属于我的东西？好的，我们先让小编老师暂停一下。
3: 现在顶着。 我们说每天晚上到了我们的8点，我们就可以准时的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样一个红包雨的一个活动啦。那首先呢，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小编老师给我们投一下屏，我们再次教给大家如何找到我们抽奖的这样一个界面啊，非常的简单。首先大家先找到我们的。 界面，首先下载大象新APP，下载完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大象剧场有很多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短剧，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短剧了。那直接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独家星节下半部，点击进去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实时为大家直播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右上角呢，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红色的红包，我们直接点击红包。好，就直接跳转到了我们点击抽奖的这样一个页面啊。大家看到这个点击抽奖的页面之后呢，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那昨天呢，我们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幸运，没有抽到奖。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嗯，我们今天这个。 抽中了，终于是抽中了这个0.3元的一个大奖了啊！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0.3元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8.8元呀，或者说20元的一个红包，也是在。

0: 每天晚上不定时的给大家进行发放的。那同时呢，大家如果要想要提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直接大家点击立即领奖，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我们去到我们的支付宝平台就可以提现了，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同时呢，我们抽到奖的朋友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呢积极的互动起来，把大家抽到的金额的这样一个数字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一同把今天晚上的一个看剧的喜悦分享在我们的弹幕当中，让大家一起开心开心啊！同时，我刚刚看到有很多的网友，也是看到了很多网友在我们这个下面积极的评论起来了。我们的向小鱼呢，也是留意到了每一位网友的一个评论，我们也是积极的回复了大家。那同时呢，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和主播子怡我们合作，然后我们一起的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呢积极的互动起来，把您的想法，把您看剧的一个心情直接发到我们的弹幕。那主播子怡呢，和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每天晚上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那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也为大家这个操作了一遍，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熟悉这个流程，每天晚上我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薅羊毛啊。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继续今天晚上的看剧时刻吧。
1: 霍家千金的身份，但这生活也没有过得有多解气啊。不过让我猜猜，以你的性格，估计过得再不堪，也会忍气吞声，享受这个身份带给你的荣耀和财富。
2: 少废话，赶紧签字。
1: 于小曼，这两个人不过是两只贪婪的吸血虫，以前呢是趴在霍家身份上吸血，现在又趴在你身上。哎，你这么要强，你真的甘心吗？
2: 少挑拨离间，我不吃你这一套。要是不签字，你顶着我于小曼的身份也别想好过，大不了咱们就同归于尽。
1: 同归于尽那多没意思啊，我还没玩够呢。你知道植物人是什么感受吗？那可是整整五年，我明明有意识，我明明心想无数次，但是我说不了话，我睁不开眼睛，我甚至不能控制我的四肢。我就像一个超脱于这世间的游魂，身处炼狱，却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年又一年的消失。
2: 到底想说什么？
1: 李小曼，你害得我家破人亡，现在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说出口，就想让我原谅一切。
2: 那如果我跟你道歉？
1: 不会，因为道歉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
2: 要的就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1: 既然你害死了我的父亲，就得永远来还。这跟谅解是我可以签，不过不可能只会选择放过一个。你选了，于小曼，你爸你妈，你究竟会选择哪一个呢？
3: 怎么样，霍诗雨带你都签了吗？
1: 可是他只同意签一个人的谅解书。
3: 小曼，小曼，你记住爸爸，爸爸可是于家主，要是我进去了，咱们家就完了呀。
4: 你这说的是？难道我就应该进去坐牢？当年要不是我筹谋，能在霍家的豪宅里享受吗？
3: 你筹谋什么呀？要不是我先来霍家当司机，你有今天变成这么豪华的霍家吗？
4: 我可是给你生了一儿一女，给传宗接代的。坐牢了？你想把我踢出去？
0: 真是发现这恶人还得恶人磨呀！
4: 不可能。
1: 或者于志刚杀的，他要是进去了，指不定在里面讲了不该讲的话。
2: 都别吵了。
1: 其实爸说的没错，要不然你就忍一下。
5: 选择救他，我可是神也怀胎生下你的呀，你太让我失望了，都是你。
3: 当年你打霍思雨的时候，下手你最重，不要坐牢也是你坐。
4: 你这是个没良心的啊！我这是杀了你，炸死了你！
3: 给我冷静点！
5: 还有气？
3: 叫护车！护车！
5: 爸，不用了，妈已经断气了。
3: 我竟然杀了你妈！小范，跟我们是一的呀！
5: 爸，你冷静点，听我说，我是你不可能把自己人送进监狱。本来想在恋情书上签的就是你的，我会给你一笔钱，你去外面先躲一躲，剩下的时间
3: 好，我听你的。
5: 妈，有大事，总是需要一点牺牲的，你说对吗？

12天，你们去城郊废墟一趟。我会去给于志刚送200万。等我离开，你们就把他做掉，尽量将现场伪装成谋财害命的样子。

0: 捉老鼠的游戏放到最精彩的地方，你可千万要撑住才好。喂，赵先生，您的代打好像遇到点问题了。
1: 先生，您要我调取夫人的行踪动向已经发给您了，在刚才他从账上支出了200万。
2: 站住，这么晚了你要去？
0: 我就是觉得屋子里太闷了，想出去透透气。
2: 怎么，我2000多平的别墅还不够你透气？
0: 我
2: 你从账上找200万是要去拿给袁世刚吗？你想帮他潜逃？
0: 叶青，既然你知道我是于小曼，那你也知道于志刚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妻弟子啊。
2: 傻了，你现在是赵夫人，赵夫人的生父是霍正阳，不是你的头发。
3: 谁了？
0: 看来你等的人是不会来
3: 了。霍诗雨，怎么会是你？
0: 你觉得你的好女婿让他来给一个杀人犯送钱吗？
3: 钱？
4: 钱？不用钱。
3: 你怎么给我送钱？
0: 自然是送你来上路的。
3: 就凭你也想给你父亲报仇啊？再怎么说你就是个女人，不是我的对手。
4: 看在
3: 是我姓陈的份上，赶紧滚蛋。
0: 论体力我确实比不过你，但是我比你有脑子。
3: 霍诗雨，你干了什么？
0: 这个袋子包括里面每一张都被我囤大的，只要

0: 这啥药呀？只不过会让你右眼。你个犊子！我要杀你！你吗？想要解药吗？ 这里面可是那过了20多年的主子，你都有胆杀他，却没胆面的一笑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想要解药吗？贵，跟我父亲称，什么时候跪到我满意？我什么时候把解药给你？不想。我说，跪下。哥，秦心怡，你是怎么对待我父亲？需要我好好帮您一下吗？
1: 我错了，我磕头，快把脚给我！
0: 这样子以后，你满意了吧？我是同意，但是就怕父亲是不满意，要不然亲自下去问问他。 废话！我要举报，陈娇这里有逃犯，还请你们尽快过来抓。

0: 于小曼，这个游戏很快就要收网了。
1: 于小姐，我是这次于志刚过失杀人的公诉律师，您作为嫌犯的直系家属，确定放弃上诉和探视权吗？
0: 是的，

0: 好跟你父亲告个别吧。赵夫人来得好快，好像一直在跟着我。
1: 已经签了谅解书了，为啥不放过他？
0: 我已经放过他了，是你妈不放过。还是说，其实你妈的死另有原因，不是他杀的，而是你。
1: 闭嘴！
0: 说，若是让你爸知道，他对待了多年的女儿，竟然想杀死她，你说他还愿不愿意帮你保守秘密？
1: 我哥失血过多，成了植物人。我妈死了，连我爸也去坐牢了。已经得偿所愿了，
0: 你爸只是被判了十年，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在里边待得好好的，会让他打仗，让他一定待到刑满结束的那一步，在他以为他马上就要熬出头的时候再去戳破真相，以杀人罪让他在牢里待到死。
1: 你以为我在乎吗？不用威胁我，大不了我们就鱼死网破。
0: 你舍得吗？这五年来你苦心经营，好不容易才获得以后啊。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呀。我只是想过好日子，我又是我，如果不是我，我是你只是一个连宴会都不敢加的胖子，一个躲在霍家琴房里只会孤芳自赏的可怜虫。是我将霍诗雨这个名字带到了高台上，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0: 你真以为我在乎这个名字吗？
1: 是，你是不在乎，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只会不痛不痒的说人生，何不食肉糜？因为你不需要努力，甚至不需要好看，就可以轻易地得到我想要的一切。你挨过饿吗？你受过苦吗？你试过全四口人挤在20平米的房间里，每天还要走30里的山路去上学吗？你就以为大家都是一样的？直到我来到了城里，认识到这个姐，我看到了被霍振华捧在手心里的你。霍诗雨这个名字让我认识到了我从未认识过的世界，让我享受了世人的瞻仰。这五年来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可是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要回来了？
0: 于小曼，你的苦难并不是我造成的，可是我的苦难是你造成的。你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但你却选择了最差的那个。既然打了潘多拉的魔盒，那就要选择接受惩罚。

0: 谢谢你送我回家。哦，苏玉洁，别动，这让你去看着。嗯，原来是在拿我当枪使啊，这是另外的价钱。我十多回了，也不差这一回吧。
1: 这是另外的价钱，好搞笑。
2: 拜拜。
3: 你喜欢他吗？
2: 不可能。
3: 为什么？
2: 他听话呀。
3: 我知道你要报仇，帮你解决了于子轩，把于家父母交到你手中。你现在花我的钱住我的房子。居然喜欢别的男人，
2: 那你可以跪下。既然做不到的话，滚！
3: 既然是这，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

0: 说的不是你啊。
1: 我劝你不要跟我玩火。
0: 你可以滚了。
2: 忍得很难受吧，赵云奇。可是我已经迫不待想看到你为我发疯的样子了。
3: 是我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报表，因为上市

0: 先生，于小姐半小时前订了一张去往欧洲的机票。
1: 她要走？
0: 是的。
2: 你要去哪儿？
3: 余家所有人都已经落网，只剩余小曼一个。但赵先生又极力保她，不允许我动她，为我留下来也就没有了意义。
2: 难道你非要让这个局面沦落到大家都难看的地步？你明明知道，即便你恢复了不虚的身份，这个世界也回不去了。
3: 所以你没有资格留下我。让开。
4: 他就穿着睡衣就走了吗？
2: 你才不接受。
4: 我请问呢？
3: 还给我。
2: 什么？
3: 是我的财富，我的身份，还有我的父亲。你在五年床上空白的人生，你都还给我。就是一个天之骄子，你没有看着你的父亲在你面前断气，没有被人掐着脖子扔进海里。

0: 好，立刻清算一下赵氏所有的财产，包括被余家吞掉的坟，然后再把赵家从霍家那里拿到的投资连本带利的钱。先生，赵家集团刚刚上市，如果现在爆出您和夫人离婚的消息，可能会引致动荡，对我们不利。
1: 李恒，现在连你也要拿赵氏来行？
2: 老爷已经不在了，他生前的遗愿就是让赵家下水，我也帮他完了。现在，我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好的，少爷。你要离婚？所以，你现在是连赵家的脸面都不顾了。
3: 为了那个女人，连赵家的骨架都不在乎了吗？
4: 现在赵家的股价是已经不公正了，我们和平离婚，造不成多大的影响。
5: 你要过河拆桥是吧？这份离婚协议上分给我的竟然只有房子，
3: 不够。
2: 当初我可是带着霍家所有的财产嫁给你的，要是没有我，你能有人？
4: 你也知道那是霍家的财产。
3: 你少卖，霍家的财产我会全部归还给霍家。至于愿意就继续留下来做自己的后，不愿意就回去做余小曼。
6: 想抛下我前夫，不是你双宿双飞吗？绝不能让你们如愿。我在赵氏法务部那边有熟人，就是赵燕青已经等离婚协议。
3: 赵燕青真的要离婚吗？
7: 或许吧。那你呢？如果他离婚，你会和他在一起吗？
8: 那就要看于小曼她到底有多努力。
3: 可靠消息：一个星期前，于小曼在黑市买了一种慢性毒药，
7: 霍家的财产已经被瓜分完了。
3: 你想要要回来，可能我初步算了一下，以市值来讲的话，差不多赵家的35%。这一份是股权书，你签了以后，就是除了我以外，赵家最大的股东。
7: 你做这些，赵氏没少为难你吧？
3: 这是我名下所有的财产，我已经让李恒开通了使用权，只要你愿意，就是他们的主人。
7: 你真的要跟我结婚吗？
3: 可以吗？
7: 那你去的。

0: 到底叫什么？是一个小妈妈。
1: 我已经拿出了我最大的诚意，基于你真实身份，姐，我可以和那个冒牌货离婚，但我不能让赵家卷入到这场大前进的风波中。

0: 去挑个好日子吧。
1: 他喝了吗？
2: 先生这段时间心情很不错，每次汤都喝完了呢。
1: 知道了。
3: 你考虑清楚了吗？离婚冷静期只剩下十天了。
0: 年了，这栋房子属于你私人的地方，你从来都没有让我踏足。今天有没有赶我出去？
3: 因为这个房子很快就是你的。
0: 赵先生办事以雷厉风行，所以我考虑的清不清楚根本就不重要。你已经有决定了，不是吗？
3: 没得选择，我能够捧红你，也可以让你重新滚回地狱。
0: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吧，你父亲带着你来家做客，那时的你年纪轻轻却气质超凡，就好像一个跌落凡间的嫡仙，让我疯狂的迷恋却不敢靠近。那个时候我穿着霍世宇给我准备的裙子在宴会上弹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如此高可攀的你竟然是他的未婚夫。赵青嫉妒的发狂。疯狂的迷恋却不敢靠近。那个时候我穿着霍世宇给我准备的裙子在宴会上弹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如此高可攀的你竟然是他的未婚夫。赵青嫉妒的发狂。可以娶又丑又胖的霍世宇呢？所以从没有哪一刻如此强烈的成为真正的霍世宇。一朝一日站在你的身侧，以你妻子的身份享受世人的瞻仰，数不停学习他的每一项动作，模仿他的声音、他的表情，甚至是习惯。我以为我的好日子终于

0: 看看我，你为什么不喜欢如此努力的我？
1: 因为自始至终我喜欢你，我是真正的顾深，从我十年前见他第一眼开始。
0: 不可能，那个时候的霍时雨又胖又丑，
1: 是外貌身材你都比他强，但他的优势从来不是这些。一个真正的豪门千金，血液里流淌的是学识、技谋和身处豪门必须拥有的体系手段，这些你一个都没有。好了，出去吧。
0: 张燕青，你确实配不上我的爸，你不会再有机会了。你的人生里没有离婚，只有丧偶。
1: 喜欢吗？
0: 你其实可以不必做这些的，我不在乎到底有没有婚礼。
1: 是我想给你一个婚礼，我想告诉全世界，你才是我的妻子。舒雨，我想看看你穿婚纱的样子。

0: 早就知道我小梦在给你下毒，对不对？早就知道，你为什么不阻止他毒害你？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
0: 是成今天骗局中最大的胜利者，正义

0: 遇见纯爱战神了，这怎么还？我的遗言中毒过深，毒素引燃了全身，影响到老部和神经。什么时候能救看他的意志？真的是世事无常。当年你最喊一水的时候，是赵先生全力抢救，把你送到疗养所院，没想到吧？不是人非，你已经去了，他却倒下了。是的。对啊，你还不知道吧？
1: 赵先生一直在关注着你。天哪，怎么这样啊？赵燕青，谢谢你。 我，你想要我的爱。

0: 司玉姐，一切已定了，你真的不打算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了吗？不用了，于小曼入狱或者与这个名字已经生命了结，我就算拿回来，也只会成为人家账后的谈资，徒增非议。
1: 可是，
0: 别人知不知道我是谁又何妨？我只要知道字就够了。
2: 我们昨天和今天看的这个短剧叫做《独家黄杰》，看到这儿啊，就已经完完整整的一个结束了。其实我刚刚其实特别惊讶，这个结局到最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刚刚其实我还在想，就是昨天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为大家说，我说我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的这个短剧的内容又。

0: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但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很明白的是，到最后这个先生，就是我们的男主，到最后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那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看他那个医生说，这个男主可能已经算是可能是已经毒素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可能救过来的这个几率比较小了。但是到最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戏码，其实在我们的短剧的整个的一个风格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两天呢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部短剧的一个题材。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很多网友其实也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与我们进行了互动啊。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个网友其实也问到了我们专属的口令入口，我们的向小鱼也是积极的在评论了啊，也是在互动和评论当中。然后向小鱼其实也问到了这个中了88元的宝子可以出来冒一下泡，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一下，到最后过几天来揭秘我们昨天和今天中88元红包的这个用户到底是谁，我们也是很期待一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号4610的这个网友说自己中了8.8元，恭喜恭喜恭喜！这位尾号是4610的这个网友中了8.8元呐、啊，恭喜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用户这个4610这个网友说还想明天抽88元，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气每一天都积累一点点，积累一点点，到最后我们一定会去兑换这个88元的红包大奖的。我们来看到后面，还有这个尾号是2530的这个网友也是过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中奖打卡了。这个尾号2530这个网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今天是中了多少元的一个红包，不管是钱多钱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和我们的很多网友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比如说追剧的一些心得啊，前几天看了什么样的内容的短剧啊，包括我们这几天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抽中了多少元的红包，我们不妨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我们互相交流一下，不管是这个怎么抢红包的呀，然后抢红包自己抢了多少天，然后兑换了一个比较大的红包啊，包括每天晚上不同的看剧的一个内容，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或者说我们期待在后面的日子当中比如说想要了解什么不同的短剧内容，比如说这什么样的短剧是吸引大家的。我们今天这两天看的这个短剧内容就是关于复仇之类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还为大家分享了比如说有穿越剧，然后有古装剧，还有家庭剧，包括还有爱情剧，包括还有这个伦理剧，我们其实为大家展示了非常非常多。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4: 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阴陵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那天，以江阴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万历9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0: 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万历29年十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室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九莲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九莲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今北京阜成门外8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九莲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8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天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还是马上起床，在太监左右的扶掖下，娴熟地洗漱、穿戴衣冠，出门登上辇车，来到前朝大殿。此时天刚蒙蒙亮，只见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朝上。小皇帝强打起精神，坐在龙椅上，按照内阁辅臣拟好的议事程式和方案回答朝臣们的请示。 像这样的一幕每天早上都会在乾清宫上演，直到万历皇帝16岁时。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继位时还不满10岁，由生母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也许是李太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耿耿于怀，所以她迫切地想把儿子培养成圣明之君，来证明自己。因此，她对幼年的万历管教非常严厉。为了培养万历皇帝，她甚至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直到万历16岁大婚后，太后才搬回慈宁宫。每当万历因贪玩误了读书，被李太后发现后，就要罚跪。要是万历在宫中嬉戏，李太后就会处罚引导万历嬉戏的小太监。在万历初年主邵国仪局势动荡下，李太后为了稳定万历皇帝的皇位，她一方面对小皇帝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她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万历8年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他独立地处理朝政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使命业已完成，便上书启修归正万历。万历皇帝也想早日摆脱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早日亲政。李太后知道后，态度鲜明地对万历和张居正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亦应政务，而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附托，其人言去，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显然，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的能力尚存疑义，而对张居正的信赖却一如既往，甚而定下要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30岁再议归政之事。就这样，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治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出现了万历中兴。然而，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终于摆脱了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历亲政后开始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举措。此后，他像是一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近30年不上朝。而此时的李太后已经上了年纪，再也管不住正值盛年的万历皇帝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大明朝搞得乌烟瘴气。1614年，李太后去世，葬于明昭陵。
1: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慈宁宫西侧，这里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寿康宫和宁寿宫一样，成为了太妃太嫔们的养老居所。随着皇帝的驾崩，他的遗妃们呢也从东西六宫迁居到宁寿宫、寿康宫。这其中啊，同治皇帝的余妃年仅19岁就开始了养老生活。漫长的日子中，她是如何打发孤寂生活的？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寿康宫中的老太妃余妃的养老生活。
0: 寿康宫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 乾隆皇帝曾于乾隆16年

0: 26年、36年三次在这里为重庆皇太后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活动。届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赴寿康宫为重庆太后祝寿行礼，宫室筵宴。皇子皇孙们为重庆太后起舞祝寿，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到了清朝晚期，这里就不再热闹了。皇帝驾崩之后，他们的遗妃们很多就会迁居到这里，开始养老生活。比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嘉庆皇帝的孝和瑞皇后、和裕皇贵妃如妃，道光皇帝的祺贵妃、婉贵妃，同治皇帝的寻妃、余妃等，他们都曾住在寿康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历经几朝，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历经三朝，卒于道光年间；嘉庆皇帝的如妃历经四朝，卒于咸丰年间。作为养老居所，寿康宫里不再有欢声笑语，有的只是白天黑夜，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平静的几乎毫无变化的生活。太妃太嫔们在这里孤独终老，而在这些太妃太嫔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养老生活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余妃是知府崇林的女儿，根据史书记载得知，余妃身材苗条，冰肌玉质，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以说她是同治皇帝最漂亮的妃子，所以刚入宫没多久，就在后宫3000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垂爱。可以说入宫后最初的那段时光，余妃是幸福快乐的。然而好景不长，余妃入宫仅仅2年，同治帝就英年早逝了，余妃就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
1: 余妃年仅1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开始了漫长的养老生活。那么年复一年青灯独照的苦闷日子，余妃都是怎么打发她孤寂的生活的呢？
0: 迁居寿康宫后的漫长岁月里，余妃在后宫过着极其郁闷的日子。有一首清宫词记载了她在光绪年间的生活：懒梦山人冰雪姿，结书宠幸冠当时，焚香礼佛多闲暇，自会林鸾缀小诗。懒梦山人是余妃的别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修身养性、焚香礼佛成了她孤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紫禁城中，太妃太嫔们居住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佛堂特别多。比如说英华殿在明代时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承明治仍把它作为皇太后礼佛的地方。寿康宫、寿安宫这些地方也都设有佛堂，比如寿康宫东暖阁就是供佛之处，住在这里的太妃太嫔们平常就在这里念经礼佛打发时间。在清宫述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暖阁每天用香和贡品的数量，可见当时这里是一处香火不断的地方。也许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余妃每天都会来到香烟缭绕、精声朗朗的东暖阁焚香礼佛，从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据专家介绍，除了焚香礼佛之外，余妃日常也做些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集上去卖。

0: 在紫禁城内，太后太妃们在日常生活中待遇差别非常大。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日常开销中，皇太后享受着后宫中最高的礼遇。按照规定，皇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此外还有绸缎等等。而像于妃这样地位比较低的太妃，通常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利银，生活一般都很困窘，所以有时候她不得不私下里做点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在这段清苦且无聊的日子中，对于于妃而言，最大的安慰无非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她随喜被晋为于贵妃，身份有了提升。
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流逝，转眼间于妃也到了不惑之年。她本想就这样在宫中挨过风烛残年，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最闪光的一点。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八国联军攻入了紫禁城，顿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她急忙召见李莲英，让她找来百姓穿的衣服，准备换装出逃。一会儿功夫，慈禧和光绪皇帝就换上了衣服，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隆裕皇后和景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遗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于妃自然也在其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于妃将何去何从？当时留在宫中的老太妃有4人，其中有咸丰皇帝的遗妃2个，都已经年迈了。同治的遗妃就是惠妃和于妃了。惠妃性格懦弱，整日以泪洗面，所以于妃就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于妃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没有进后宫劫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妃功不可没，此事也成为于妃一生最闪光的一点。然而在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于妃，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宣统皇帝登基，于妃被封为于皇贵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皇贵妃的封号也并没有为于妃带来任何好处，她依旧是每天在寿康宫中，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1912年12月12日，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根据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继续住在紫禁城中，靠着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的400万两白银度日。1913年正月，隆裕太后郁郁而终。年仅7岁的废帝溥仪交由于皇贵妃抚养，于妃也因此从寿康宫迁居到太极殿，成为太极殿最后一位住客。3月12日，她被溥仪分封为敬义皇贵妃。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带领讨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 将溥仪逐出皇宫，于飞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在迁出皇宫时，也许是迫于生计，于飞将藏于寿康宫的中秋帖、博远帖携带出宫。这二帖和快雪时晴帖是乾隆皇帝最爱的三件书法作品，曾建三希堂专门收藏。到了晚清，中秋帖和博远帖收藏在寿康宫，所以于飞就将这珍贵的二希顺便带出了皇宫。二希卖给古玩商后，几经辗转，最后流落香港，差点被卖到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赎回二希。最终，二希被安全购回，于1950年12月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一己私利，于飞偷偷将如此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出皇宫，这也成了他人生的污点。1932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于飞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77岁高龄的于飞在瑟瑟寒冬中结束了他孤独的一生。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有一片空地，清朝时啊，这里曾经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始建于清朝初年。清朝的皇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机构最终竟然超出了自己的掌控，甚至内务府的上上下下全都联合起来，只为了欺瞒自己。那么，内务府里究竟充斥着什么样的黑暗内幕呢？清朝末年的一天，一封奏单被递送到了军机处。此时，军机大臣严进明正在值班，他认认真真地看完奏单之后，非常生气。原来，这封奏单来自内务府，上面写着：“内务府准备采买100只皮箱，每只皮箱报价62白银，一共需要白银6000两。”6000两白银原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此时已是清朝末年，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财政也越来越紧张。身为军机大臣的严进明一看这笔庞大的开支居然只是因为要采买皮箱，更是生气，因为他很清楚，在皇宫之外，一只皮箱顶多需要6两银子，而内务府一张嘴就把价格往上翻了10倍，这显然是在徇私舞弊。正巧这时候，掌管朝政的慈禧太后有事要召见严进明，严进明忍不住就向他进言说，朝廷里有很多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应该整顿机构，节俭开支。由于严进明说得太慷慨激昂了，慈禧太后觉得很疑惑，便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提起这档子事儿了？严进明立刻就把内务府采买皮箱的事抖了出来，说道，外间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6两，内务府服贸之弊可想而知。严进明说出了真相，却没想到慈禧太后并没有相信他，反而摇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那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太后这次为什么连查证的事儿都没做，就直接否定了严进明的话呢？她就真的这么相信内务府吗？内务府设立于清朝初年，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在武英殿的北边。这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紫禁城里所有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皇帝的吃穿用度。今天很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都是由内务府负责置办的，比如这件银鎏金葬花暖宴盒就是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制作的，它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富丽典雅，做工精巧，是银器中的杰作，

而另一件红标漆五 T 玉制狮花卉紫毫笔匣同样由造办处制作，同样拥有精巧的设计、华丽的造型，是故宫博物院现存最精美的清代毛笔包装。从这些现存的文物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皇宫里所使用的东西工艺繁复、精美华丽，因此啊，内务府花费巨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是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想到，内务府的人居然敢欺瞒自己。那么，这个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内幕呢？事实上，慈禧太后并不是第一个被内务府欺骗的人。为了中饱私囊，内务府的上上下下早已经习惯于欺骗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了。道光年间的一天，道光皇帝发现自己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要知道，这位皇帝在历史上可是以节俭著称的，连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他看见这条裤子还很新，只是膝盖上破了个小洞而已，于是便召来内务府的人，让他们把裤子拿下去补一补。没过几天，内务府的人把裤子拿回来了。道光皇帝一看，裤子上的小洞已经补好了，而且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非常高兴，就准备要赏赐这个补裤子的能工巧匠。谁知就在这时候，内务府的人居然跟他报账，说补这么个小洞花了3000两银子。道光皇帝大吃一惊，赶忙问原因。只见内务府的人不慌不忙解释道，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狐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了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要是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由于道光皇帝太节俭了，常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朝，底下的大臣们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穿旧衣服打补丁的风气在朝廷之上蔚然成风。有一天，道光皇帝看见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裤子上打了一个很显眼的补丁，就问他花了多少钱。曹文正心想，内务府的人肯定把价格给皇帝报高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内务府的人到底报了多少钱。为了不让皇帝起疑，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要3000银子。其实曹文正是瞎说的，3000银子在当时足足可以买一套衣服。曹文正正觉得心虚，就听见道光皇帝很感叹地说，宫外就是便宜，朕打个补丁要5两银子。曹文正一听就愣住了，低下头再也不敢开口说话。可见打补丁不但不需要3000两银子，甚至连5两银子都不需要，而一向以节俭自居的道光皇帝却花了3000两银子打了个补丁，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道光皇帝有一次很想吃汤粉，结果内务府的人张口就说要6-7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去世后，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他让内务府修理一下上书房的门，事后内务府给他报账说花了5000两银子。而光绪皇帝一生都不知道一个鸡蛋在民间只卖3-4个铜板，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一种很昂贵的食物，一个需要30两银子。因此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慈禧太后，即使再多疑也不会立刻就相信严敬明的话。不过严敬明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再三保证外面一个皮箱就是6两银子。见他如此坚决，慈禧将信将疑，说道，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0: 先给我买100个来瞧瞧。
1: 在当时啊，人人都知道内务府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衙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呀，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欺骗和蒙蔽皇帝一个人，而严敬明的举动无疑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严敬明能顺利地买回皮箱，让慈禧太后同意下旨整顿内务府吗？
0: 接下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务之后，严敬明怀揣着200两银子，迫不及待地离开紫禁城，跑到了专门卖箱子的罗马市。谁知严敬明在街上转来转去，把整条街都逛遍了，却发现每一家卖皮箱的店铺都大门紧锁，闭门歇业。严敬明觉得很奇怪，揪住一家店铺的小伙计问原因。一开始小伙计还不肯说，直到被逼问的久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出一些消息。原来就在刚才，一位宫里来的太监过来传话，要求所有卖皮箱的店铺通通停业半个月，要是谁敢在这半个月里卖出去一只皮箱，就立刻把他的店铺砸了，把人抓进大牢。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下，谁也没有胆子和宫里的人作对，于是纷纷关了店门。严敬明叹了一口气，知道这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搞的鬼，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城里买到箱子了。无奈之下，严敬明只好回到家里，给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拜托朋友在天津给自己买100只皮箱。写完信之后，他叫来自己的随从，让他把信连夜送出去。信送出去之后，严敬明日盼夜盼，就等着朋友把箱子送来。谁知等了半个月，连个箱子的影子都没见到。眼看着期限已经到了，而自己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完成，再加上手里没有证据，严敬明也没有办法向慈禧太后说出有人捣鬼的真相。于是他只能跑到慈禧面前磕头认罪。慈禧见状，倒也没有惩罚严敬明，只是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他一顿，说道：你日后做事儿要先看明白，想清楚，不得莽撞。听闻此言，严敬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家中，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原来他派出去的随从已经被内务府的人用1000两银子收买了，那个随从不但没有送信，反而拿着银子逃之夭夭，让严敬明最终没能完成自己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在紫禁城里，只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务府，看上去远不如那些负责管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重要。然而，内务府里的人们却将一位又一位掌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把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提起北京的紫禁城，很多人想起的不是雄伟气派的金銮宝殿，就是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后宫。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几乎人人都对这些宫殿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在偌大的紫禁城里啊，还有很多并不起眼的地方，但他们呢同样见证了这座皇宫里的悲欢离合。断虹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断虹桥究竟在哪里？它又见证了哪位皇帝的伤心往事呢？

0: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天，紫禁城的西华门前格外肃穆。原来道光皇帝前些日子刚去圆明园小住，此时才回来。皇帝的銮驾浩浩荡荡地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一路向东，路过一座石桥时，道光皇帝却忽然下令停下。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停下来呢？随行的人们正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凝视着桥上的石狮子。这座桥就是断虹桥，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是武英殿东边的一座石桥。断虹桥是紫禁城里年头最久、最神秘的一座桥。据说它曾经是元大都的御路桥，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后来明朝皇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就把这座石桥也囊括在了紫禁城里。断虹桥上的石雕华丽精美，两侧桥栏上的石狮子更是栩栩如生。可是道光皇帝又不是第一次路过这座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石狮子，为什么突然间对石狮子如此关注呢？随从的人群中，有些人悄悄抬头去看那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却发现皇帝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东侧桥栏从南数的第四只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造型非常特别，一只前爪捂着头，另一只前爪护着肚子，面部呈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看清这只石狮子的模样之后，一些人赶忙低下头，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事实上，正如随从们所猜想的那样，道光皇帝正在想他的长子奕伟。前些日子奕伟刚刚死去，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奕伟的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常常想起这个儿子，夜不能寐，渐渐消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这幅道光皇帝朝服像中，道光皇帝的脸颊凹陷得很厉害，看上去非常憔悴，这也许正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1: 奕伟是道光皇帝的长子，甚至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都是道光皇帝唯一的儿子，而且深受他爷爷嘉庆皇帝的喜爱。按照常理推断，道光皇帝应该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但事实上他对奕伟的感情却很复杂，而奕伟的死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推到了顶峰。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0: 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前名叫爱新觉罗·绵宁，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秘密立绵宁为皇储，虽然早就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嘉庆皇帝的内心一直隐隐有着担忧，因为绵宁成婚10几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古代，子嗣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皇宫里极为突出，它常常关系着皇位之争。如果绵宁没有儿子，这大清的江山还怎么代代往下传呢？难道要另外选择继承人吗？然而，就在嘉庆皇帝的担忧和疑虑中，奕伟出生了。这让嘉庆皇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考虑要不要换皇储的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庆皇帝非常宠爱奕伟。事实上，奕伟的母亲那拉氏只是个服侍绵宁的宫女，身份低微。身为一个宫女的儿子，奕伟原本并不会受到太多的瞩目，但他的降生却是嘉庆皇帝期盼多年的事情。于是欣喜若狂的嘉庆不但没有嫌弃那拉氏卑微的身份，反而册封他为绵宁的侧福晋。嘉庆皇帝给了奕伟最好的照料，甚至在他11岁

0: 宫女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这岂不是毁了自己多年苦心营造出来的正面形象？种种心结最终让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疏远，直到道光九年，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长子。因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道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他终于又剩下奕伟这么一个儿子了。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儿子吗？怀着复杂的心情，道光皇帝终于开始关心起奕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然而多年的不闻不问、无人管束，早就让奕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迟来的父爱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更何况道光皇帝对他嘘寒问暖的同时又极其严厉，渐渐的，奕伟的脾气越来越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性情跋扈的人。这让生性节俭、提倡仁爱的道光伤透了脑筋。就在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奕伟身亡了。这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1: 在古代啊，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婴幼儿的成活率并不高，很多皇帝都曾经历过丧子之痛。道光皇帝自己就有不少孩子呢，早早夭折。然而奕伟却不同，他平安长大，却在23岁那年呢，意外丧生。那么他究竟因何而死呢？道光皇帝为什么会对他的死耿耿于怀呢？而这一切与断虹桥上的石狮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道光11年4月的一天，奕伟的老师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道：大阿哥顽劣不堪，臣实在是做不了他的老师，请陛下恕罪。一听到是来告奕伟的状，道光皇帝顿时觉得头痛不已，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询问缘由。原来道光见奕伟学业不精，特意让一位学富五车的大臣去教他读书。奕伟本来就没有读书的天分，又性情顽劣，不爱读书，偏偏这位老师还要天天在他耳边唠叨，要他好好读书，奕伟简直烦不胜烦。一天，奕伟在念书的时候又走神了，他的老师见状又一次说道：阿哥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奕伟恼怒之下脱口而出：要是我将来做了皇上，第一个就杀了你。老师听了顿时惊慌失措，再也无心上课，赶忙一溜烟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去哭诉。听到奕伟居然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道光皇帝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去传唤奕伟。而此时的奕伟根本不知道父皇为何传唤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上书房里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父皇知道了。于是奕伟一脸镇定地走到道光跟前，准备低头请安。看见儿子这若无其事的样子，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他抬脚就往奕伟的身上踹去。道光皇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谁知奕伟竟然痛得晕倒在地上。惊慌之下，他命人赶紧将儿子抬回他的住处，让太医好生医治。然而没过多久，噩耗传来，奕伟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据说在奕伟的葬礼上，道光皇帝忍不住扑倒在儿子的棺椁上失声痛哭。他既后悔自己多年里对儿子的冷漠，又悔恨自己愤怒之下将儿子踢死。就这样，奕伟用自己的死亡在父亲的心中留下

言抹不去的伤痛。就在义维死后不久，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义主出生，他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尽管道光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了义主，但早逝的义维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断虹桥上那只造型特别的石狮子唤起的正是他对义维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悔恨。石狮子一爪捂头，一爪护肚，表情非常痛苦，仿佛正是义维被踢倒在地时的情景一样。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道光皇帝命人用红毡将这只石狮子盖住，并且从此以后尽可能地不再从西华门出入。而断虹桥边的伤心往事如同桥下蜿蜒流淌的河水一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糖的故事第14集，麦当劳为什么用的是可口可乐呢？起初，糖作为一种添加剂，成功打入到了很多热饮当中。然而，这份成功要和20世纪末糖被用到碳酸饮料或者非碳酸饮料中所造成的影响相比，还是差远了。非酒精性饮料、水基饮料、非碳酸饮料或碳酸饮料，种类繁多，结果其中大多数都发展成了高糖饮料。这些饮料不仅和人们的肥胖脱不了干系，还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论战，甚至导致开征惩罚性税收。这类饮料起源于美国南部炎炎夏日里的一款简单茶点，它又是如何引发这一切的呢？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4: 甜酒和自制的果饮，这些呢不含酒精的所谓的软饮料啊，在药用和止渴方面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

0: 这类饮料呢就在西方国家流行了。那他们的历史呢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就是古罗马时期，那个时候人喝的温泉水。那当时呢因为怀疑说水被污染了，然后就开始进行实验来研发碳酸矿泉水。那在美国，这类饮料呢是当地药剂师发明的。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他们还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品，比如说以墨西哥拔掐为主要调味原料的碳酸饮料。这拔掐呢也是咱的一种中药，就是他们呢就把它拿来做这个碳酸饮料，像什么蒲公英牛蒡汽水等等。那这类饮料呢就是被认为说是有药用价值，所以得到了一些推广。不过最终很多饮料都放弃了宣传自己有药用效果这个卖点。虽然是不再怎么宣传药用功效了，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被人归到了代表健康的这类饮品里面。因为参与戒酒运动的人士特别看好这类饮料，戒酒人士热烈支持用这些汽水来代替酒精，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儿，就是所有这些饮料其实都包含着一种核心的配料，是一种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直称霸这个行业的配料，那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角——糖。美国的软饮料革命是开始于耶鲁大学科学家本杰明·希里曼发明的汽水机，它是用杯子和瓶子来卖汽水。更精致的新型汽水贩卖机发明出来了之后呢，顾客呢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那汽水小卖部很快就成了美国城市生活里面必不可少的风景。据估计啊，到了1895年，美国有50000家的汽水小卖部。那也是在那10年的时间里，人们发明了玻璃瓶子，然后呢，这汽水呢就可以装到玻璃瓶子里面卖了。那他们也是以更方便的方式被卖到了顾客家里面，被卖到了餐馆里，甚至是公园里。
1: 雄心勃勃的制造商们不断地谋求新的饮料品牌，同时也提防对手窃取他们的独家配方。胡家博士饮料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投放到美国市场。后来，当这两家公司将他们秘制糖浆的特许经营权出售给瓶装商时，有人评价现代软饮料工业诞生了。
0: 美国软饮料的生产商们生产了含有多种口味和成分的饮料，其中呢有一种添加了从可乐果里面提取的咖啡因，后来呢又添加了同等替代香料的饮料，那它迅速地超过了当时所有其他的饮料。可口可乐是一种含糖量很高的产品，最开始它的配方呢是每加仑糖浆加入 2.27 千克食糖。那到了1900年，每180毫升的汽水里面就配有四勺，也就是大概20克的糖。结果是什么呢？到1910年，可口可乐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糖工业消费者。那个时候每年可口可乐大概要消费 4.5 万吨的食糖。可口可乐公司在一战和二战之后都用过一个策略，就是向公众，尤其是向美国政府宣扬自己是一家爱国企业，自己的饮料在战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推动力，能够让处于战争时期高压之下的战士精神振奋。对于士兵来说，这个饮料尤其重要。事实上呢，可口可乐也确实成了战时的一种必需品。可口可乐开始和香烟一样，在美国内外都大力地宣传自己在战争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连时任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署长也被招募到这项工作里面。他就说了，在神经紧绷的时候，美国人会来一杯碳酸饮料，一扫之前的紧张和疲惫，放松之后他们会精神满满地回到工作当中，而这样的一杯小酌并不会造成胃部的不适。 那如果你觉得这不算什么厉害的营销策略的话，那咱接下来看看这家公司干了什么。他们为可口可乐争取到了军方支持，那这个是有着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的。美国军方说服政府免除可口可乐的糖。

0: 配给限制，而且允许他们把饮料运往全美军事基地，还有就是所有的战区。1942年1月，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每个月都要为美国军队供应可口可乐。珍珠港事件之后，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特·伍德鲁夫还曾经充满爱国情感地宣布说，可口可乐公司将不计成本地为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员工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可口可乐上校，他们随军辗转，建立装瓶厂和配送系统，把汽水送达部队。在那个重要军事设备运输能力都很匮乏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将军签署订单，特许从美国向欧洲战区运输可口可乐，并且建立可口可乐工厂。自从美国加入二战，军方高级官员当中呢，就有人称赞可口可乐可以很好地鼓舞我们的士气。那艾森豪威尔就是里面最突出的一个人物了，他就认为这种饮料能让自己的士兵精力充沛，心情愉悦。他的那些指挥官呢，也认同这个观点，从世界各地签署可口可乐申购单。而事实是什么呢？是军方自己支付了所有战区可口可乐设备的运输费和建设费，而且所有这些活动背后的劳动力也都是军方提供的。那可口可乐公司，你到底做了什么呢？他们是派出了248名员工来指导操作。所有人都坚信可口可乐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几百万的美国军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忘的家乡的味道。在美国本土，饮用瓶装可乐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麦当劳创始人雷克罗克也是可口可乐的超级粉丝，所以他选择可口可乐作为连锁店的专属软饮料供应商。到了2000年，麦当劳成为可口可乐最大的客户。
1: 1974年，美国国会结束了原来旨在保护美国糖利益和控制糖价格的旧式糖配给制度，饮料和糖果店游说团体希望这能让他们继续获得更加便宜的糖，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起初糖价大幅上涨，然后又剧烈波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糖业非常渴望回归到联邦保护提供的稳定环境中，软饮料公司开始寻找可替代的甜味剂，这也严重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两大饮料巨头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
0: 19世纪末，人工甜味剂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1879年，糖精被发现，1914年之后投入市面进行售卖。另一种主要的甜味剂甜蜜素是在1945年之后出现的。那这些甜味剂产品的各种组合就吸引了软饮料公司。而美国甜味剂革命起源于美国农业，而不是食品工业。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联邦干预政策的实施，美国的玉米业和糖业都是受到了高度保护和严格的管制的，而且还获得了高额的补贴。美国中西部的农场主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玉米，部分农场主呢就使用了新式的科学研发的玉米品种，部分农场主呢是用了创新型的高度机械化的耕作系统和设备。结果呢，到了20世纪末，美国的粮仓满的呀都要溢出来了。玉米能干啥呢？在19世纪末，美国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以玉米为原料制成的甜味剂，还有很多专门研究玉米甜浆的公司，只是这些甜味剂的味道不是特别的好。那到了1957年，科学家们偶然就发明了制作高果糖玉米糖浆的工艺。1973年，通过一项农业法案，为农场主颁布了一项补贴，允许他们想种多少就种多少玉米，同时呢，通过联邦补贴保证他们的利润，于是高果糖浆就变得便宜了。那这边饮料厂商会买账吗？他们会用这些甜味剂吗？刚开始呢，可口可乐对自己核心产品的改良是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的，只尝试在一些

0: 名度不高的饮料里面用这个玉米甜味剂，他们就发现消费者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于是乎呢，在1980年可口可乐公司就把蔗糖换成了高果糖浆，1985年玉米糖浆就成了他们在美国所有主要饮品的甜味剂了。这种甜味剂很快就渗透到更广阔的糖果市场和食品市场，并且广泛应用于番茄酱、饼干、蛋糕、糖果，就是各种各样的产品里面。从可口可乐公司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甜味剂大大的降低了软饮料的生产成本，因为玉米糖浆很便宜的，他们也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营销变革，加大了瓶子和罐子的尺寸，这么大的量啊，只是多收了几分钱而已。20世纪80年代，这些公司推出了他们的超大型产品，一升的瓶装饮料里面要添加26茶匙、144克的甜味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就是热量的概念。最厉害的时候呢，一杯大份的可乐就含有310卡热量。甜味剂的重要性，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两大饮料巨头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当中啊，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互相斗争，一直到彼此陷入停滞，其中一方呢，有的时候会超过另一方，一方呢，会说，我的汽水比你的更甜，更美味。尽管存在竞争，但这两家公司依然是在蓬勃发展。1980年，可口可乐公司不再使用精制糖了，因为精制糖比较贵，他们就改用更便宜的高果糖玉米糖浆。这一下，这些公司的利润那可是又高喽。
1: 要衡量食品公司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公司的财务报告，还要考虑到美国人民不断增加的腰围。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反对过量摄入糖的全球倡议。个别政府把糖当作罪魁祸首，想对含糖饮料征收糖税。而从个人角度来说，数百万人开始以各自的方式，比如节食、运动和养生等方式来对付肥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产业出现了，比如更健康的食品、节食和锻炼计划以及健身中心。这一切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0: 肥胖问题越来越严峻了，可是这背后的商业力量又这么的强大，这个呢就把英国政府给整懵了，不知道该咋办了。2015年，英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公布了一项重要的报告，减糖必须采取行动的证据。这份报告把抨击的矛头直指糖，开篇第一句就奠定了整个的这个基调，我们吃了太多的糖，这对我们的健康有害。打击含糖饮食的主要目标很容易确定，比如在产品里面加入很多糖的生产商，还有就是实力雄厚的连锁超市。其实英国之前呢是有过成功案例的，就是他们说服食品生产商降低你这个食品里面的含盐量，说了之后还真的就管用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没有引起顾客大规模反对的情况之下，面包里面的盐减少了40%以上。所以很多人就想，那减糖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但是呢，好像人天生对甜食情有独钟，对盐没什么所谓了。简单的说，我们不会像渴望糖一样渴望盐。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看似简单、很具有诱惑力的解决糖这个问题的提议，是什么呢？就是对糖征税。挪威、芬兰、匈牙利、法国、墨西哥，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些城市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糖税，而且这些国家和城市好像也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含糖软饮料的销售量下降的幅度和糖税的税率大致相当。墨西哥实施过的10%的糖税就让软饮料的销量下降了6%到9%。 杰米是英国一个有众多电视粉丝的知名的大厨，他就把烟草和糖联系起来，说呢糖是下一个烟草。就他的这个观点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他这个名人效应嘛，所以这个他说点什么大家还是很买账的。那他的想法和声明也受到了广泛的报道。事实上医学主管机构已经提出很多类似的观点了，把烟草和食糖放在一起比较，这也许是对食糖信誉来说最致命的一击了。英国政府已经和一些公司达成了某些自愿协议，来减少食品和饮料当中的含糖量，但是想要解决核心问题，真的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面对这种对糖与日俱增的担心，软饮料公司呢也做出了回应，他们提出了新的流行词儿，叫重新设定配方，强调使用更小的包装来更强调低卡路里或者是零卡路里。所以各位，你们还记得我们在这本书一开始讲过的吗？2016年的夏天，数百万的电视观众发现自己被可口可乐宣称的无糖广告给轰炸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宣传糖是一种能够给人带来简单快乐的这种愉悦感的成分，一种让食物和饮料更加美味，让我们感到开心的商品。而现在，糖也因为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受到谴责。
1: 潮流已开始转向，食品公司开始声称自己的某款产品比别人的更营养更健康，因为它不含糖。现在还无法知晓这段断糖旅程能走多远多快，可能并没有人希望糖彻底消失，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庞大雇佣群体的行业，他们依恋糖文化。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几乎不可能绕过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喜欢甜味。当下世界的甜食爱好者几乎与四个世纪前的人如出一辙。早在1000年前，人类就知道了甜味本身就是美味和快乐的初心。
0: 好了，各位听众，由詹姆斯·沃尔维恩撰写的这部《糖的故事》，我们高丽说书节目就为您讲到这儿了。讲完之后，您就发现这作者不愧是英国皇家文学院的院士。整个这个书呢，讲的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就是特别像一本工具书，呵呵，学术气质满满。没想到从一块糖、一粒糖里面能看到奴隶制，看到大公司和科学家之间的博弈，看到大型食品公司在世界大战当中的宣传技巧。人类为了糖带来的这份甜蜜，好像一直在付出巨大的代价。成百上千万的非洲人背井离乡，在最危险和最屈辱的情况下，被贩卖到几千英里之外。奴隶们生产的糖，让数千万人体会到了甜蜜，体会到了喜悦，但他们对奴隶的悲惨状况知之甚少，在乎奴隶的人更少。糖料作物的种植园也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劳工们焚烧了原始森林，清理出土地，然后种上糖类作物。最终，那些种植园的所在地经历了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双重重塑。因为吃糖坏了的牙和慢慢臃肿的这个身体，把糖造成的口腔和肥胖这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具象地推到了我们人类的面前。而以上这些人类和环境变化的核心，都是我们这本书讲的糖的故事。从19世纪末伊丽莎白一世、路易十四和工薪阶层家庭儿童的坏牙开始，到2010几年，人类才算是迎来了强调无糖的一个时代。现如今潮流好像已经开始转向了，无糖零糖又成了宣传的卖点。我也很好奇，您的身边有没有用抗糖断糖这种方式来保养养生的人呢？我是高丽，祝你健康，我们下本书见。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高丽。接下来我们栏目要推出的这本书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先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这书讲的是什么。其实它主要讲的就是中国历史和古代经济之间的互动，但是我要特别备注一下啊，是有意思的互动。你比如说重大历史事件是怎么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的，经济规律又是如何决定了古代历史的走向呢？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这本书呢是从史前时代一直讲到了清朝末年，聚焦了几千年的古代中国。这本书的作者波音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作家、学者。他呢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朝代的顺序，从经济的这种角度来整合不同朝代的历史事件，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主题。您比如说我们的书名粮食，再比如说食盐、长城、大运河、茶叶、海洋贸易等等。我们管窥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历史它像什么呢？它就像一个转动的万花筒，你每转过来一个角度，哎，你会发现欣赏的是不一样的绚丽的，这就是历史让人沉迷的地方。同时呢，面对同一个角度，哪怕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不一样的人他也有不一样的解读。那这本书呢就是从钱粮这些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善恶中间的视角之外，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出发，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历史的很新颖的解读。那如果各位朋友您听完了我们这本书，能对古代王朝的国之大事啊有一些新鲜的独到的认识，那我个人就觉得我们这个高丽说书栏目啊，算是给各位做了一点这个小小的贡献吧，也是我个人莫大的快乐。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本《粮食运河与白银》，一起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0: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一集。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上。

0: 有读懂了中华大地上的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代历史。有了粮食，才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税收。古代中国的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那么，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该从何说起呢？我们就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吧。
1: 我一直在说这本书的角度很新鲜，这不就开始了吗？他说了，要读懂中国历史，您就得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这狗尾巴草呢，就是咱俗语说的狗尾巴草啊。那到底它和粮食能扯上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人类驯化的各种农作物，甭管是麦类、粟类、稻类，还是其他的粮食作物呢，大多都是属于禾本科。而这个禾本科植物当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野草。就是说一句玩笑话吧，咱现在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草。这个狗尾巴草呢，就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族本植物。中国古代人驯化狗尾巴草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万年以前。粟按照我们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谷子，我们早上喝的比如小米粥啊，就是用粟做的。也就是说狗尾巴草呢是粟的野生种，也叫有，就是良莠不齐的那个有。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和这个粟的幼苗是很难区分的，所以才有了咱那说法嘛，良莠不分，就是这个粟和有分不明白。那粟、黍、菽都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他们的现代说法呢，就大家很熟悉了，谷子、黄米和大豆。从读音上来看呢，这三种作物名称都是很相近的。那古代人为啥会这么称呼这些农作物呢？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琢磨过啊，我们的作者播音人家琢磨了，说这是一件有趣而让人费解的事情。那这三种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呢，就是它们都是耐旱和耐贫瘠植物，而且生长期比较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先秦时期农业技术是很原始的，可谓是刀耕火种，所以这三种非常皮实的作物呢，就率先从百草里面脱颖而出了，被古代的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经被人们称作是粟文化的王朝，所以足以见得这种家养的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了。不过呢，当时人口是很少的，密度很小的，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人们能获得食物的这种来源是很多的。有人统计过先秦的诗歌集，就是《诗经》里面，在305篇诗歌当中，有141篇提到动物492次，144篇提到植物是505次，很多动植物都是当时大家的这个吃的东西。咱就拿《关雎》这篇来说，就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样的句子，就是你怎么左边右边都能弄点吃的来。但是话说回来了，这种田园诗一样的日子，这样的时代注定是要远逝的，就像我们的童年很美好，但是它终究要流逝一样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必须开垦更多的荒地，专门种植那些产量比较大的作物，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满足大量人口要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就说到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里面的观点了，就是人口的数量它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1、2、4、8、16啊。那从环境里面获得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这个数量呢，它是以算术级数上升的，就是1、2、3、4、5、6、7、8。所以人口总是增长的更快。那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就很悲观，他就觉得只有战争和疾病才能消除多余的人口，解决人口和资源之间增长速度不一致的这样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赢别人，就抢不到更多的地盘，尤其是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之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那就更突出了。除非您清心寡欲，远遁山林之中啊，否则就必须得琢磨一个事儿：在我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怎么能获得更多的粮食来装满自己的粮仓？
0: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面对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时候，有一种作物横空出世，改变了东方的历史。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上。
1: 在这个时候，小麦横空出世，以它非常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就开始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了，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可是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小麦并不是我国人民驯化的作物，它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那里也是人类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小麦诞生于亚洲大陆的西海岸中纬度地区，那个地方的气候呢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模式，就是地中海气候的势力范围，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所以那个地方的夏季对于植物生长是非常严峻的一种考验。为了能熬过夏天，野生小麦就进化成了一年生的植物，让自己的种子在冬季来临之前赶紧把它萌发了，以幼苗的形式过冬，那到了春天就迅速的生长开花结果，等到夏天的时候呢，野生小麦就已经死掉了，留下它的种子在土壤里面休眠，等着秋冬季再次来临。那大概是在8000年以前，西亚的人民就获得了普通小麦，这个在今天栽培范围最广的这种物种。那个时候人们获得一种新的农作物的喜悦之情，不亚于咱今天拿到了一部新型手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还不是特别特别的贴合，就是咱拿到一部手机，它无非就是以旧换新了嘛。但是呢，那个时候你拿到的一个新的作物，发现了一个新的作物种的时候，它是要解决你吃饭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喜悦的心情可能还不能这么类比。那普通小麦的种子迅速的从西亚向四周蔓延，因为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还有中国内蒙古这些地方都发现了早期小麦的遗存，所以植物学家就推测，小麦进入中国的路线应该是沿着横贯欧亚大陆的这个草原带来的。小麦到中国的时间具体是什么时候，目前呢还不是很确定。不过呢，我们国家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面发现的。在古墓一个草编的小篓里面装着小麦，是作为随葬品埋在这儿的。那距今呢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了。那当地遗址里面还发现了大型的这种磨麦器。那新疆的这个发现就提醒我们说，这个小麦也有可能是从西亚传入我国的，走的呢是史前丝绸之路这条线。史书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见面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那西方呢是用小麦粉做面包，还有发酵酿造啤酒啊，这是他们的这种食用方法。但是小麦进入咱中国以后，就形成了咱的传统吃法，什么呢？馒头、面条啊，还有大饼。不过在商周时期，这小麦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还不如人家粟呢。说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以粟作为尊贵之物，这个呢是很可能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呢。让我们古人很烦恼的就是，这个小麦它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咱们国家北方是温带季风气候，就是春天是比较干旱的，所以要种植小麦，您就要在春天有充足的灌溉。 那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和素你跟人家比你就没啥优势了，但是您可不敢给它充足的水分啊，只要是你水分给足了，那小麦的产量就立刻把素甩在脚后跟了。
0: 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国力才发展到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兴修水利的程度。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
1: 战国七雄当中，秦国是位于西方，那从地理上来看是靠近西域的，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是很早的。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这种关中平原，那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都是很适合种小麦的。粟麦轮流种，就让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所以秦国最后做大一统天下也是因为有雄厚的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甭管是秦国的军队有多么的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你试试，那谁都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续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就是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我们国家农学家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当中找到了这么一句话：孟夏之息，杀三叶而获大麦，日中出，夕守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那这里的孟夏之息指的就是什么呢？农历四月下旬，日中出呢就是夏至。那既然在农历四月下旬就已经收获了大麦了，那么显然夏至的时候才无叶的麦就肯定不是大麦了，而是小麦。那这个描述也符合小麦的生长规律，也就是说战国的人们对小麦那是相当的熟悉的。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和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就这么写的：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呢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呢，到了汉朝，管理者就特别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很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说，咱得在关中平原上大力的推广小麦的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的修建水利工程，也改善了离河比较远的这个旱地他们的这种灌溉条件，小麦也就慢慢的普及开了。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这个粉食的这种方法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了，所以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的。那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这种动荡的岁月之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就迎来了文景之治。汉书里面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面也积攒了大量的铜钱，因为多年不用，所以穿钱的这个绳子都烂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也是数不胜数。后人就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之后的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还有减轻农民的赋税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当然这些解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在这本书里作者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分很多种，有自耕农、佃农，还有农奴，但是就中国古代来说，农民的主力军就是亿万个小自耕农。那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只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便是你皇上你再勤俭朴素，你再以德治天下，你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留存下来。就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时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量的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这个小麦， 才让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上交的这个皇粮也就更多了。中国史书里面记载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为纲领的史官的笔下，无一例外都是仁政的产物，也就是人品问题。但其实呢，有一些盛世并不是你用一句皇上圣明就可以概括的。所以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了，文景之治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这俩皇上呢，并没有推行什么出色的政策，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0: 自秦国开始，关中平原能够长期稳定高产，得益于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的贡献。修建郑国渠、灌溉农田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用水冲掉田地中积攒的盐卤。年复一年，农田出现了盐碱化，肥力大大降低，直到最后无法耕种。
1: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思想有主张兼爱天下的墨子，主张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的杨朱，而郑国渠这个工程就是韩国策划的一个阴谋。战国七雄当中，韩国紧挨着秦国，实力却是最弱的，随时呢有被秦消灭的这个危险。走投无路的时候，韩国就想出来一条妙计，派遣本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鼓动刚上台的秦王嬴政说呢，咱要在渭河流域开凿这么一条水渠，灌溉关中平原的万亩田地。兴修水利那是大工程，那如果这个计谋成功了，那短时间之内秦国就没有财力没有物力东进攻打韩国了。当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是水利人才匮乏，郑国的到来呢，让秦王喜出望外，立刻就让他主持这项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秦国的资源和人力被这个工程整个卷进去了，的确没有什么能量再开战了。没想到五年之后，韩国的阴谋就败露了，秦王大怒，说要把郑国给杀了。生死关头，郑国跟秦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确是间谍，但是如果水渠建成却对秦国有很大好处，我只不过是让韩国多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却会让秦国万年受益。要说秦王嬴政真的是经济学的高手，他就立刻明白了郑国的这个道理，所以还是让郑国主持来修建水渠。历时十几年，水渠建成，也因为郑国的名字有了郑国渠。所以话又说回来了，郑国这个超级大卧底能名垂千古，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秦王广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远见。那说到郑国渠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要再聊一聊小麦的。小麦呢是属于耐旱的作物，所以它需要灌溉的这个水分并不是很多。那修建郑国渠灌溉农田只是一个目的，那另一个目的呢是用水冲掉田地里面积攒的盐卤。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黄河流域的农业区呢都是属于季风气候区，季风

0: 你放弃了一段时间的粮食生产，那对于古代中国的小自耕农来说，这一段时间你就是没有收成的呀，这个损失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所以种植小麦的地区，不管是关中平原还是后来华北平原的一些农耕区，农民都不得不连年耕种，最后让土地陷入到万劫不复的盐碱化的境地。大批农民失去了稳定的粮食收入，揭竿而起，这个事儿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次导致王朝衰败甚至覆灭的农民起义，都是发源于小麦的种植区。比如说西汉末年的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爆发于陕西米脂。你发现这些起义的导火线可能各有不同，但背后都有土地盐碱化的黑影。小麦种植上的盐碱化缺陷，就让本土的粟在北方地区依然是占了一席之地的，始终没有被小麦完全取代的。北宋的包拯包大人以铁面无私著称于世，其实他作为一个地方官，也是特别关心农业生产的。包拯做过记录，北宋广平，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南边，退牧还农之后，马上就种粟种麦，而且每年要给朝廷交81500多担的粟，小麦呢也要交31300多担，所以足以见得在北方的某些地方，粟相对于麦来说依然是有优势的。毕竟粟对环境的适应性是比较强的，那些不适于小麦生长的地区，粟人家是可以正常生长的。唐朝是小麦最后的光辉岁月，在安史之乱之前，沿秦岭淮河这一线划分，北方地区的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南方地区是占了40%。而当时北方地区基本上是以小麦作为主要种植区的。唐朝对耕地的开发几乎是达到了当时农业科技的一个极限了。唐朝人口呢是今天咱中国的4%左右，但是耕种面积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了8亿到12亿亩。什么概念呢？和咱们今天全国18亿亩左右来比的话，已经达到了咱今天的50%左右。
1: 贞观之治其实和文景之治类似，都是长期战乱后，王朝利用和平时期扩大了小麦的种植面积，获得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唐朝用占今天50%的耕地，养活了占今天4%的人口，耕地看着似乎绰绰有余，但北方地区的耕地产量却已经是日薄西山。继粟的第一次粮仓危机之后，小麦的第二次粮仓危机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哪种作物能接棒小麦，成为粮仓中的主角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下。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
2: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